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两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不知不觉当中治眼病。李青兰其治眼技术祖传清乾隆年间，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换眼奇方啊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栏目。我是李青兰。这个眼病啊，它的治疗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方法选对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治任何病也都是一样，你的方法不对，我们用多少药，甚至说做多少次的手术，也是呢无济于事。所以说呀，换眼奇方这次呢，咱们眼病防治协会啊进行呢专项拨款，进行专项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进行呢帮扶啊。无论说你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还是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视神经萎缩的 啊，像眼底出血的迎风流泪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以及包括说近视、弱视、散光、斜视的老花眼啊，像翼状乳肉啊、角膜炎呢、结膜炎啊，还有呢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角膜白斑、糖尿病型的眼病，还有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

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给大家呢进行啊达到眼病的治疗。那么知道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或者是用过咱们换眼奇方的所有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换眼奇方啊咱们治疗眼病啊不需要的手术，也不需要呢进行打针啊，让大家呀能够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有的我的患者朋友啊，大家说李老师啊，这个换眼奇方在用上的时候啊，说你看我不知不觉呀，我这个眼病就康复就好了。什么原因呢？你像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说治疗眼病最快的方法那就是要手术，但是呢手术啊它的这个风险性非常高啊，副作用还非常大，包括说像白内障的后发障还特别的多啊，像青光眼呢做这个小梁切除手术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对眼底的损伤性非常大啊。手术完事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眼干、眼涩、眼睛痒啊等等这一些症状都会出现。所以说呀，治疗眼病快是一方面，但是呢咱们遭不遭罪、花多少钱，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这是大家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眼病呢得了好长时间了，有的是十几年，有的也是二十几年的时间了，眼病不但说没好，反而说眼病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钱呢是一分钱都没少花，但是病也是一分没见好。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是我带领咱们这科研小组啊研究了将近15年的时间啊才提炼出来了。那么说眼病的病根啊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有的朋友啊，你看久病成医，说你看李老师你讲的这个眼病的病根，这个细胞受损，这个我认同。为啥认同呢？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咱们各种眼病，你不管是说我们的这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也好，这是什么呢？咱们眼底细胞出现了受损，眼道不通，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眼底的细胞啊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说才形成了这样多种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啊，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它呢能够在我们用药的时候不经过呢这个胃肠道的吸收，作用到我们眼睛的病灶处，第一时间呢能够打通我们眼底的这层的血眼屏障。为什么说一定要打通这个眼底的血眼屏障呢？因为这是我们治病的第一步。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李老师我也用过这些什么细胞的方法，但是呢我的这个眼睛啊没治好啊，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感觉没有啥这个效果，我这眼睛没有啥变化呢。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的这层血眼屏障打不通。这个血眼屏障就相当于说我们走进眼睛的这样一个大门，那么如果说这个门打不开的话，我们所有的药物都进不去。那大家想想，药物进不去，我们怎么去给它去治病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复明因子，它就相当于说打开血眼屏障、打开眼底通道的这样一把钥匙，能够让我们的药物直接作用到病灶处。血眼屏障打通了，咱们的复明因子能清除眼底当中的这些眼毒啊，眼内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的这些毒素在不知不觉当中排出去了，而且眼睛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亮了。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用上换眼这个复明方法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眼睛啊一天比一天清亮啊，说你看我今天晚上啊这个药吃上之后，我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哎，我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涩了，一个多礼拜呀，你像各种角膜炎、结膜炎似的好了，不疼也不痒了，哎，也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红，不那么灼热了，是不是？哎，那么咱们这换眼奇方说当中的复明因子，它不但能够清除眼毒，而且还能够什么呢？促进眼底细胞的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我们为什么说要把旧的眼睛换成一个新的眼睛呢？因为你有眼病，
你所有的细胞它代谢不出去，垃圾排不出去，细胞没有办法去更新去换替，所以你的眼睛才常年被这个眼病所干扰。有的人视力下降啊，有的人眼睛睁不开呀、啊、有的人眼睛总是这个泪汪汪的、啊、有的人眼睛总是红红的涩涩的，是吧？这是因为什么？没有新的细胞生成，没有活力的细胞存在。所以咱们这个复明因

0: 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啊进行这个更新再生，让你的眼细胞充满活力。你看年轻的人眼睛什么样啊，小孩的眼睛什么样，是不是？我们再看看我们有眼病的患者眼睛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所以说，换眼奇方啊，咱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去打针，让大家轻轻松松的，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能够把你的眼病康复好。而且呢，这次啊，那眼病防治协会，它的专项拨款现在已经拨下来了，现在在各地区啊，给大家呢也开展了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惠民活动，也是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进行受益。那么这次呢，咱们的换眼奇方啊，大家呢能够参与上活动，我们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就足够了。啊，这次国家眼病防治协会给大家直接减免70%的治疗费用啊，我们就不需要去承担了。但是这个活动啊，有的人问我说，这个李老师是不是我报名打电话就能参加上啊？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名额有限啊，每个地区啊，咱们只限啊这个数量有限的名额，所以说大家报名呢一定要报在名额之内。打进电话的时候要问问是不是我们优惠活动的名额。啊，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能够通过我这档节目，你能够了解更多眼病的知识。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咱们的换眼奇方，你能够康复你的眼病啊，真正呢过上健康人、正常人的生活。好了，节目开始啊，我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打进您的那个电话啊，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哎，
3: 我就想跟您说说哈，我用咱这个换眼奇方啊得到的效果，
0: 嗯，好。
3: 嗯，李老师，我首先呢感谢您啊，
0: 哎，
3: 也感谢换眼奇方。
0: 嗯，
3: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啊。
3: 那个李老师啊，
0: 嗯，
3: 你说我用了那个换眼奇方以后哈，
0: 嗯，
3: 就是在治疗当中就觉得吧，不知不觉的吧，哎呀，这眼睛就好了，看见了，
0: 嗯，
3: 哎，就康复了呢。你说，
0: 嗯 嗯好。
3: 也当初啊，我在没有听到您的换眼奇方以前啊，
0: 嗯，
3: 就差那么几天呢，我这眼睛就手术了。
0: 哦，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眼病多了。
0: 嗯。
3: 白内障。
0: 啊。
3: 玻璃体混浊。
0: 嗯。
3: 黄斑变性。
0: 啊。
3: 完了，最主要还有什么呢？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0: 哦，那你的眼病原来可不少啊。啊。
3: 哎呀，这眼睛啊，把我困扰了，就跟着咱就说了，你说吧。跟那个死人一样吧，咱有气儿。
0: 嗯，
3: 你说有气儿吧，啥也看不着啊，就做饭的时候嘛，给我难的，盐呐、糖啊，什么都分不清，尝，
0: 嗯，
3: 你不尝瞎个整，看不见。
0: 嗯 嗯
3: 啊，你说吧，这不后来就听了您的这个换眼奇方啊，我当时这不是买了4个疗程的吗？
0: 嗯，
3: 买了4个疗程，我用了2-3天的时候吧，就我这个白内障，这眼前，
0: 嗯，
3: 这不就像黑嘟嘟似的，一嘟嘟的吗？
0: 嗯嗯，
3: 哎，就觉得放开了。
0: 嗯，好。
3: 哎呀，我这心里吧就挺高兴啊，这眼睛啊真是，
0: 嗯，
3: 这是心灵的窗户一样，不是吗？
0: 嗯嗯嗯。
3: 哎，你等我那个用了一周的时候吧，真像你讲的时候啊，像那样啊。
0: 嗯。
3: 你说吧，这个眼前那个白内那个黑嘟噜啊也没有了。
0: 嗯。
3: 哎，看东西吧，就看你不太远呢。
0: 嗯。
3: 哎，看你可清楚了。
0: 清晰了啊。
3: 对呀、
0: 啊，嗯，
3: 哎，你说特别是晚间。

0: 原来走到哈，就跟那个吊颈似的，伸一脚剪一脚，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李老师，我今天我在这儿，我不是说大话啊，
1: 嗯，
0: 真的，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全好了。
1: 嗯，好。
0: 哎，你说什么白内障啊，那个还是什么玻璃混浊呀？原来看电视吧，哎，就看那个电视那人儿，一样的套装，像雪花一样。
1: 嗯。
0: 哎，你看现在吧。用了不到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全看见那人的、清清楚楚，什么鼻子眼睛啊、看得可清楚了。
1: 嗯，眼前没有什么遮挡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
0: 你说我这心里呀、真的可亮堂了。
1: 嗯，
0: 你说跟谁说话呀，都有底气了。
1: 嗯，
0: 因为眼睛都看见了。
1: 对，
0: 到哪儿就不用说是跟人家撞架了、碰人家，没有那个现象了都。
1: 嗯嗯。
0: 你说那个李老师，我原来的视力吧，只有那个0.1和0.2。
1: 嗯。
0: 根本就跟那瞎子差不多了。
1: 啊，
0: 嗯，你看我现在我视力现在左眼0.6，右眼0.8。
1: 那你这视力恢复的很好啊。啊，
0: 也是啊。
1: 嗯，
0: 哎，所以我这心里吧，真的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可高兴去了，你说。
1: 嗯嗯嗯，现在心情好了。
0: 李老师，我不买四个疗程的吗？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停药有半个月了，稳定两个月了。
1: 啊、都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啊，是啊。
1: 嗯。
0: 我今天吧，我就跟你一个是汇报一下啊，我这个眼病的情况哈。
1: 嗯。
0: 再一个吧，我这不刚才听说有活动吗？
1: 嗯。
0: 有活动我就想哈，你说我这个眼睛吧治好了，什么都能自理了，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你说我弟弟吧，眼睛也有病。
1: 啊，弟弟眼睛也不好。
0: 啊，是啊。你说我弟弟吧是怎么回事呢？他吧就是糖尿病。
1: 啊。
0: 糖尿病都得有个8-9年了。
1: 嗯。
0: 哎，这也白内障咱就不用说了。
1: 嗯、
0: 这个眼底出血，
1: 哦，眼底出血，
0: 我看什么东西吧，都是痛痛红的一片呐。
1: 嗯，
0: 再咋的呢？还有角膜炎呐，你说眼睛痒啊、疼啊、胀啊，哎呀，一天也那么滴的拉一的，你说呀？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想啊，你说我这眼睛这么好了，
1: 嗯、
0: 我一听还有活动，我就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嗯，
0: 这次活动你说这么紧张，
1: 嗯、
0: 你说买两个疗程送两个，您能不能帮我给我弟弟订一份呢？
1: 嗯嗯嗯。您呢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也是咱们这个幻眼奇方他的一个受益者了啊，而且现在就是已经停药了，稳定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这也说明了这个幻眼奇方啊你用对了，这个方法选对是很重要的啊。你像你弟弟他这个眼病，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哦，
0: 是
1: 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呢，其实这个眼睛它是怎么了呢？白内障之所以出现混浊，是因为晶体里边的那些垃圾物代谢物啊排不出去了，眼底的通道堵了，眼毒就排不出去。像那个眼底出血，那是很明显，你眼底的通道堵了，血液循环不好，它血管就容易出现破裂，所以说眼底出血就会加重。而且这个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一次出血，它是出现了好几次性的出血。你这个
0: 对
1: 这个出血点你拿激光给它堵住了，但是另外还有其他的出血点会出现。而这个角膜炎呢，在眼病当中虽然说不是什么像白内障什么玻璃体混浊这么大的这个病症啊，但是角膜炎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较有依赖性，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总犯，今天滴点眼药水好了，明天还接着犯。那这犯起来之后，这眼睛什么样呢？眼角就痒啊，眼睛就干呢、就涩呀。这个病就是在春秋两季季节交替的时候，它犯的是更严重。其实有这个角膜炎，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你眼底的微循环营养供应不上去。糖尿病人得的这个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一个眼底通道堵了，一个是眼毒排不出去，再有一个眼底它这个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干什么呢？你看复明因子，它能打通这个血眼屏障，打通血眼屏障的时候把那个毒素给它往外排，排完毒素之后来修复促使眼细胞的再生。你看你原来 0.1 0.2 的视力，你为啥能恢复到 0.6 0.8 呀？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什么叫更新呢？旧的细胞萎缩了，代谢排出去了，新的细胞又生成了。你新的细胞生成了，你现在眼底它是有活力的，所以说眼细胞它能够有持续的营养供应，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6 0.8， 就跟正常人视力一样。所以你弟弟这个吧，要是幻眼奇方用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让他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次活动你们要是想参加， 得怎么

0: 办呢，抓紧时间去报名。不是说所有打进电话的都能参加上活动，你所有打进电话的你还得排号，排在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之内才能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要不然的话，你是多少钱呢？就是你们当时买的原价那5000多块钱啊。
1: 那对对，
0: 哎，那这样你怎么办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个活动，你找啊给你指导的场外老师啊，让他帮助你去预定这样一个名额啊，名额你预定上了，这次活动你就能参加上啊。
1: 啊，那行，哎，那太好了，李老师。
0: 然后呢，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上。他在服用期间呢，有什么问题，让他跟我们场外老师直接沟通就行了啊。
1: 啊，好好
0: 好，
1: 李老师，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啊。
0: 哎，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
0: 哎，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
0: 好。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哎，这不听说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吗？我心这不省一半钱吗？完了再说这活动也快要结束了，我想报名参加上。
0: 活动啊，现在是要提前结束，因为咱们现在呀、这个就是直属拨款，现在没有多少了。我们这活动推出来之后吧，我没想到在咱们全国反响能这么大。现在各个地区啊，名额现在没有几个，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呢去提前报名，你这样才能够享受减免直属拨款。那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3: 行，我跟你说，我咋知道这个咱们这个药的呢？和咱们这节目的呢？是我小姑子用咱们这药吃了4个疗程的治好了，她告诉我的。她一再说你赶快打电话参加活动。说这个换眼奇方吧，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这不像以前是还得吃药，这就吃这种药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
0: 不打针呢？
3: 不打针，
0: 不
3: 手
0: 术。对，大家呢是少遭罪，另外一个是少花钱。而且你是能够体验到什么呢？轻轻松松康复眼病，
3: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眼睛治好了。这家我听挺高兴。我听3-4天节目了。尤其是啥，我小姑子她吃4个疗程治好了。她一再跟我说，我先赶紧打电话订。你说我是咋的呢？我吧这眼睛嘛是去年就打那个进口那个药了。什么药了我也忘了，就叫不上名来了。花了8000多。当时打吧还行，但是后来又反弹了。你说眼压也高了，一疼的我难受的不行了，睡不着觉，我又疼又胀的，眼压一整就35-40。看啥东西这变形啊，就离了歪斜的，走道也不敢迈步啊，哎呀就害怕磕了碰着似的。视力可差了，就到0.2、0.3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我摸摸搜搜的，一天生活可痛苦了。你说我才56岁。你说就这眼病就这么严重，你说我有你真没招。
0: 那你原来呀都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3: 原来没说吗？疼了，我就吃那止疼药。上过眼药。完了也吃过管着眼睛那个，都不当事儿啊。就是维持。
0: 那你这个治疗的方法不对啊。这个眼压呀，它降是肯定得往下降，但是你长时间依靠着降眼压的药去扩血管，这个就是不能够达到起到什么作用呢？治愈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扩血管的话，它可以降眼压，那你当眼药水不低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眼压它又高了呢？对不对？咱们呢就是青光眼的人，大家你记着，你之所以眼压高，是因为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这个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你的眼压它就会出现什么呀？升高的这个状态。如果说你不把这个循环系统给它打通了，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不顺畅，那你的眼压肯定会居高不下。你眼压再这么居高不下的话，35达到40意味着什么呢？人的眼压正常是多少啊？12到20之间。那你35、40了，这就相当于人的血压高到200多了。 危险不危险，是不是？那高到200多的血压容易导致人出现脑梗，那你高到40的这个眼压容易导致什么？容易导致。

0: 什么呢？西方医学的这样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治病快的一个特点。你看西方的医生他主张什么？开刀手术，是不是？你青光眼了，你可以做小梁切除手术，你做完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眼压可能就能恢复正常。但是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又怎么了呢？没过多少年又复发了，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其他性的病症，比如说什么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视网膜这个视神经萎缩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病症都会出现。这叫什么？这叫副作用，这叫合并症。所以说你做着手术，你钱没少花，你罪还没少遭，但是你的病实际上好没好呢？也没去根儿，是不是？哎，
1: 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就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给你像开刀手术似的，咱们大家遭着罪，还得没完没了的花着钱。这是从你哪儿治啊？从细胞入手给你进行治疗的啊。
1: 要不我咋就寻思呢？这不打针不手术，光吃药就能治好这个，我上心了。我先赶紧报个名，把这个药用上啊。换眼齐方。
0: 好，你这个吧，要是用换眼齐方的话呢，你就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我这换眼齐方啊，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因子你用上之后，它第一时间作用到你的病灶处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当天用上，眼睛清爽舒服得劲儿，一个多疗程你的眼压就能恢复正常，就能在12到20之间。你眼压恢复正常了，首先的感觉是啥呀？眼睛不胀不疼不难受了，你那些什么赛马星啊，那些眼药水啊都不需要再去滴了，所有的眼药水都不需要去用。你这四个疗程，你看通过复明因子把这个血眼屏障给你打通了，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再有一个促使你细胞更新再生，让你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你的视力就随着提高了，0.2、0.3的视力就将来以后恢复到0.89，这是不成问题的啊。
1: 那挺好，那报上名呗，李老师给我报名啊。
0: 你这样报名的话呀，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名额，咱们名额有限，你呢自己抓紧时间先抢个名额去吧。
1: 打那场外电话，那行，那听懂了，明白了。那我打那个电话，赶紧先抢名额。
0: 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谢谢你啊。好，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李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一个眼病患者。
0: 欢迎你啊。
4: 哎，这个换眼齐方啊，效果挺好的。我这个买四疗程啊，现在还剩1.5颗药了。哎，现在这个眼睛现在去治疗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现在。因为啥呢？我这糖尿病都得到就快20年了。
0: 你是原来有糖尿病。
4: 对。然后吧，最后一会吧，我这糖尿病合并症啥的，就是得过就眼底出血，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还，哎呦，当时吧，说老话，我这个眼睛吧，一看这个到这个程度，到医院去准备要做手术来了，手术吧，完了家属给咨询一下子，说的做完以后吧，好不好吧，还不一定，而且吧，说费用还挺高，这是一方面，有这个风险还，我当时吧说老话吧，就不想做，不想做，孩子们说那不做咋整啊？这说不做这眼睛啥也看不着，这生活受影响啊。哎，我后来呢，正好呢，我这个儿子回来了，这个换眼齐方，他单位有个同志，他的父亲用的效果非常好。他说你不用那个，你不用做手术了。他说这个挺好的。

0: 他说这医生就不打针，而且不用手术，完了这个吧哈，就是没有什么风险，完治疗效果还好还。
1: 嗯。
0: 哎，我一听还有这好说的话，我要谢谢我，亏了没做，这么的开始，孩子买了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用上咱们这个换眼西方了。
1: 嗯嗯嗯。
0: 哎，用了两三天吧，我就知道吧，这个眼睛就有变化。
1: 啊。
0: 哎，清亮了，就感觉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还。
1: 嗯。
0: 对，等于用了七天之后，眼前那个雾茫茫的，那个就渐渐就开始扩散了。
1: 嗯，好。
0: 我哎，看东西跟比原先还清晰了，还。
1: 嗯。
0: 我一看这效果挺好的，说老话，哎呀，这回，哎呀，我寻思可遇到好药了。等到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原来前那个是看不见呐，就是那个模糊，这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
1: 嗯嗯嗯。
0: 等到两个疗程，眼前雾基本就没有了。
1: 嗯。
0: 哎呀，我一看这回可是遇到好药了，
1: 嗯嗯嗯，那个物质。
0: 这
1: 阵
0: 话，我就是把我身体最重的时候，那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0: 哎，这回好了以后，现在爬了山了，游过泳了，现在这都行了。
1: 啊、嗯哦，现在还能爬山呢，是吧？
0: 真的。
1: 嗯。
0: 因为我就眼睛，别的身体没啥问题。
1: 嗯嗯嗯，好。
0: 所以说吧，就是说，我很庆幸自己遇到这个好药了，还。
1: 嗯。
0: 现在来讲吧，说老话，我就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的身体就像四五十岁的那个年龄似的、
1: 嗯、觉得自己年轻了。其实你看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因为啥呢？医学当中啊，没有把眼病给说是不可治愈的、不可逆转的。有很多人就认为说啥呢？说李老师，那你看我这眼病我都治了多少年了。我告诉大家，你是因为没有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说你这眼病你才没有治好。你要是方法选对了，那你的眼病其实治疗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啊。尤其是什么呢？这个方法选对的同时，这个方法能不能让你去遭罪？你看有很多人说的、糖尿病、白内障或者眼底出血，手术啊，手术多快呀，是不是？它来得快，好的也快、
0: 嗯、
1: 但是大家你想想，糖尿病眼病你要手术的话，第一个你还得考虑到你的血糖是不是高，你还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另外一个，我们说白内障的手术，晶体置换的手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有的这个晶体混浊了，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不干净了，你再擦再抹，它也不干净，怎么办呢？我要把原来的这个坏的晶体，我给它拿出来，我用一个人工性的晶体，我给它换上去。但是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有多少白内障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出现后发胀的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有多少白内障的人手术了，都手术三四次、七八次了，眼睛都换了多少个晶体了，眼睛也不好，为啥呀？因为基因不够匹配。什么意思？你不是原装的东西，它放到你的眼里它就不合适。而眼底出血的人也是一样，你看你眼底出血，你第一时间你得怎么办？你上医院去打激光，你得把那出血点给它止住啊。你不止住它大面积性的出血，你眼睛受不了，容易失明啊。但是大家换过来想一想，这个出血点你给它止住了，你下一次再有出血点你还得上医院去打激光。那有的人曾经跟我说过啥话，李老师啊，我这眼底出血打的那个激光啊，那眼底一看打的就跟那个塞子孔一样。后来大夫告诉我，对呀，这个眼底不能再打了，没有地方打了。什么意思呀？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儿，是因为你的眼内垃圾毒素排不出去，眼底的通道堵了。那你不疏通这个眼底通道，你怎么才能够让它不出血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治病得讲究方法。你看换眼奇方，为啥说咱们说把旧的眼睛换成跟新的眼睛一样啊？这就得提到了跟咱们科研小组研究十五年的成果。这个复明因子它能第一时间把你那个眼道给你打通，把你那个眼毒给你往外排啊，还能够干什么？就是来促使我们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旧眼换新眼呢？你旧的细胞代谢不出去，你新的细胞生成不了。你新的细胞要是能生成的，你看你的眼睛好不好？你看你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0: 对
1: 呀、
0: 啊，是。
1: 哎，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复明因子把你的眼细胞给你修复了、
0: 嗯，
1: 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好了，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跟健康人一样了，对不对？
0: 对，也是提高。现在我的视力吧，一个0.5，一个0.6了。
1: 嗯，好。
0: 我原来这个视力，一个是0.08，一个是0.1。
1: 嗯嗯嗯，

0: 你看
1: 你现
0: 这
1: 个市里提
0: 高
1: 这么多，现在生活啥的工作啥的也一点都不受影响了，现在说老话
0: 好，
1: 所以说挺满意的。哎，另外李老师，我听说现在这活动优惠就是提前结束啊。
0: 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专项拨款呢，没有多少了，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每个地区啊现在就剩下不几个名额了啊。
1: 所以说我的情况我挺着急，你立了这看我的情况，我还想再买点休息啊，现在。
0: 你这情况啊，按目前恢复的状况来讲，视力的提高程度来讲，你现在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啊，也没有必要跟着参加了啊。
1: 这天我听你的，李老师，那我用完我就放心停药。
0: 对呀，就放心停药。因为咱们这个幻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让你这个眼细胞有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这叫什么能力呢？一个循环的能力。所以说你的眼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不断的进行代谢垃圾毒素的一个排除，所以你的眼病你看通过幻眼奇方给你治好了。好了，你就放心停药啊。然后呢，这次活动啊不用跟着去抢了，以后呢再有什么事儿要是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李老师，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了，谢谢你，谢谢你，李老师，再见。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电话打也不容易，我是这个沈阳铁西区的一个患者。现在这个幻眼奇方啊，四个疗程我用三个疗程，现在我就眼睛就基本全好了，真是心情特别高兴。您的方法非常好。你说吃药啊，不知不觉就把我眼睛给治好了。
0: 好，咱们的幻眼奇方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大家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那今天呢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也跟我说说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4: 行，因为我本身呢这76岁了，你说这眼睛得的吧，这个也挺严重的。你说得B小型青光眼呢，那时候眼睛吧胀疼的厉害，眼压高都达到46了，你说胀的特别特别难受，而且看东西啊还有那个小黑点的啥飘来飘去，玻璃鞋还浑浊，后期啊这个走道啥的就瞅着东西都变形了，不正当啊。最严重是啥呢？视神经还萎缩了，视野啊也窄了，看东西也看不全了。哎呀，那时候啊心情特别难受，因为啥呢？那视力低呀、啊。左眼睛达到吧0.03，右眼睛0.05。
0: 你
4: 基本上就是睁眼瞎似的，只能看着东西一个大框啥的，光啥的这样似的。
0: 那你原来眼病确实挺重，0.03、0.05的视力了，基本上就快接近失明了。那如果说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一旦失明了，这个眼病啊就不好治了。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呀？
4: 没说嘛，这个也没少用方法，还。想让我那个做手术啥的
0: 啊。
4: 那个所以说那个用药啊，那、这个降眼压降完就下来呀、他那点的水啊，不行。而且这个视力啊不见好。哎呀，那时候老苦恼了。哎呀，没想到后来这个选择您这个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选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吧，哎，我就感觉眼睛特别清亮，得舒服了，哎，不疼不胀了。
0: 好，
4: 哎，一个周的时候啊，那个眼压我量啊，就达到14-15了。
0: 好，这眼压恢复正常了啊。
4: 眼压一恢复好吧，也不带着头疼，也不带着脑袋疼了，哎，高天天精神头就来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有变化了，就瞅着。

0: 哎呀，不是像以前那变形了。嗯，哎，给我的东西啊，这个看的比较这个正常了。嗯，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是小黑点啥的就下去了。嗯，哎，看东西更清更远更透亮了。嗯，逐渐的这个心情也好了。你说眼压正常了，也不疼不胀了。自己这个。
1: 瞅东西也见清亮了，视野逐间也扩宽了。嗯，
0: 也能走出家门了。
1: 好，
0: 不像以前关在家里头。
1: 哎呀，
0: 逐渐的心情越来越开朗，看见外边世界吧，就感觉到，哎呀，这心里非常敞亮。
1: 嗯，
0: 而且还能跟人沟通啥的，后来就是这眼睛打麻将都可以了。
1: 好，
0: 生活当中这事儿怎么做？四个疗程啊，用才用三个疗程。
1: 我感觉我眼睛恢复的就特别好了。现在就这个视力啊，一个眼睛都0.5以上了，一个眼睛0.8以上了。嗯，好。哎呀，没想到啊，我70岁啊，我今年还有这样的眼，76岁了，没有这样的眼睛。嗯嗯啊，
0: 显得年轻啊，就像那个50多岁似的。
1: 好，其实治病吧，它跟这个年纪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不过就是什么呢，时间长短的问题。你比如说年轻人可能是身体代谢好，用上药一两天就能恢复的不错了，但是可能稍稍年纪稍微大点的话呢，可能得3-5天7-8天，哎，这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治病啊有一个是不变的，就是得从病根上去治，不管你多大岁数的人，
0: 你病情多长时间了，
1: 你说这李老师啊，我这是10年了，我这是20年的眼病了，你这能不能行，我告诉你，跟时间没关系，你只要是方法对了，你这些眼病都能治。但是换句话来讲，说你呀方法选的不对，你就再年轻，你的病程时间再短，他熬来熬去都能把你的病情给你熬时间长了，你的病都会加重，是不是？你看你刚开始得青光眼的时候， 你滴那个眼药水，你滴多长时间了？你的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去根儿了吗？没有。而且你长时间你会发现，这个眼药水你越滴越多，越滴越多。刚开始可能我滴上这一滴就管用，可能下一次我滴上这一滴不行，我得滴上2滴才能管用。是什么原因呢？药效不够，因为你的病太深了，你病根在那扎着呢。
0: 眼睛的病根实际上是什么？我跟大家讲过，你所有的眼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就是眼细胞的病。
1: 是啊。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眼睛不也一样由细胞构成的吗？一样。是不是？你细胞要是受损的话了，你的眼睛它能好吗？ 是不是？你原来有眼病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一看，哎呀，我今年75岁，我瞅我这眼睛这状态，我就跟80来岁人差不多，是不是？那是细胞受损了，细胞没有营养了，你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看这个换眼齐方，我跟大家讲过，说你不开刀，你不打针。
0: 咱不用说这个去遭罪呀，去花那些什么大的这个钱呐、手术费呀、什么其他的费用啊。你通过这样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呀？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方法。是。哎，什么给你修复细胞再生？我这复明因子，你看我在美国这15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干啥了？不就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这个复明因子第一个打通你的眼道，让你这个药能进去。
1: 第二个，把你眼毒排出去；第三个，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你看毒素一排出去了，青光眼眼压是不是降下来了？
0: 是。
1: 你现在还滴不滴眼药水了？不滴了。不滴了吧？哎，另外一个，你看眼毒一往外排，这些玻璃体混浊，这些小点小道的全没了，营养一供得上去，黄斑变性咱就不用天天吃什么叶黄素了，营养供应得上去了，我们看东西不变形了，视神经细胞得到濡养了，你的细胞最后再做一个什么呢？更新再生，就是旧的细胞能够更新替换掉，新的细胞能够生成。你看你的视力，你要不然能从0.0几恢复到0.5吗？对不对呀？这不就是跟换了一双新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咱们呢，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你记着，你选对方法， 你治疗眼病就跟喝一碗汤药、喝一杯这个饮料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不遭罪、不打针、 这个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就康复眼病了、
0: 嗯、
1: 你看现在觉得自己都年轻了，是不是？
0: 年轻了，是是是、
1: 嗯、
0: 啊。
1: 好啊，
0: 但是我吧，其实我这眼睛啊眼病挺重的、
1: 嗯、
0: 正好现在赶上啊有活动，
1: 嗯，
0: 就我听说这活动挺要提前结束最后一小部分，
1: 嗯，
0: 这买两辆送两辆程，这机会省一半钱，机会挺难得的，
1: 嗯，
0: 能不能给我报名啊？
1: 嗯，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恢复的这个情况了，也看了一下，就是你这个视力这个恢复情况，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四个疗程用完了，你能停药了，
0: 啊、
1: 哦，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啊、
0: 哦哦，
1: 哎，虽然吧、嗯，现在活动是省钱，
0: 嗯，
1: 1000多块钱呢就能拿四个疗程的药，但是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另外一个咱们老朋友你记着、
0: 嗯、
1: 药不是越吃越多就越好、
0: 嗯、
1: 你看我李青兰给大家治病治了得有将近30年了、
0: 嗯、
1: 没有一个患者说在我这块吃起药来没完没了的、
0: 嗯、
1: 你们在我这花钱都不超过10000块钱、
0: 嗯、
1: 你就能康复你的眼病，
0: 是是
1: 啊、
0: 哦、
1: 所以这回放心停药吧、
0: 嗯、
1: 然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啊、哦、
0: 嗯，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好了，
0: 再次谢谢你啊，
1: 哎，
0: 李老师，
1: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0: 哎哎，再见。
1: 嗯
2: 嗯，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有个急事，先让你帮忙啊。
1: 啊，什么事儿？您说吧。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哎，
3: 大前天吧，这不我听你讲座以后啊，这个我就打电话了、
1: 啊、
3: 打电话我也报上名了。
1: 嗯，
3: 这个一花1000多块钱，那个订了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参加上优惠了。
1: 好，
3: 但是呢到现在吧没给我送了。
1: 嗯，
3: 我这不听你讲吗，这证明就剩一小部分了、
1: 嗯、
3: 这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
1: 嗯、
3: 我就怕是不是给我忘掉了，那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1: 嗯，您这样啊，您呢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报上名了，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只要你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都留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肯定啊不会给你落下，也不会给你忘了、
3: 啊、
1: 因为我们各个地区啊它的系统里边都会显示哪个送到了哪个没送到。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次活动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我今天刚上节目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些负责人就已经把报表传到了我助理的电脑里边了。什么这个报表呢，就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所剩下的名额没有几个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咱们要提前的进行结束，就是什么时候发完什么时候没有，所以说现在各个地区啊给大家送货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下呢，排号啊，就是你要是排在前面订的那咱就按顺序给你订给你送，你要稍微排在后边了那大家就得稍微等一等，因为大家你想你着急的同时别人也在跟着着急，是不是？但是呢咱们最晚不会超过这个4天就会一定把这个药给你们送到手，让你们及时的用上。那你要是参加上活动你就花1000多块钱，那你要是没参加上活动那你就按照原价就是5000多块钱去购买就行啊、哦，
3: 是是，嗯，哎，这个我都听你讲座吧，听了7-8天了，
1: 哎，
3: 这个别人用了以后啊，都治疗的挺好的，
1: 嗯，
3: 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
1: 嗯，
3: 我听你讲啊，这个你这个治疗眼病的这方法吧，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眼病给治好了，
1: 嗯，
3: 哎呀，我就觉得这挺奇怪，挺神奇，
1: 嗯，
3: 不打针不吃药，
1: 嗯，
3: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
1: 嗯，
3: 没有风险呢，
1: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参加上活动了，
1: 嗯 嗯, 嗯，
3: 我这个就想吧，赶紧的给我送来，我快点用上，
1: 嗯 嗯, 嗯，
3: 我叫江桂琴，
1: 哎，
3: 嗯，你记着我这名，给帮我催一催，
1: 哎，
3: 我这眼病吧也挺厉害的，我跟你说说我这啥情况。
1: 好，
3: 我这是糖尿病都12-13年了，
1: 嗯，
3: 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
1: 嗯，
3: 我这眼睛吧现在视力可差了，还有0.1的视力，几乎都要快要瞎了，
1: 嗯，
3: 哎，是上个厕所啥的都费劲，都得摸着，哎，摸着墙摸着门的，这 凑合着，反正是熟悉了，就这么凑合着上个厕所啥的。
1: 嗯，
3: 吃饭呢，夹菜都看不着了，都得家里人帮着夹菜。
1: 嗯，
3: 我这是啥呀？说我视神经萎缩了，
1: 啊、
3: 哦，那眼睛余光都看不着东西了，就那有眼前还能有点亮光。
1: 嗯、哦。

0: 还有那个玻璃变那个漂浮物在眼前晃来晃去，
1: 玻璃体混浊，
0: 老人的眼睛不舒服，老揉揉眼睛，老是有炎症，
1: 嗯，
0: 眼角还烂，里头还磨得慌，
1: 嗯，
0: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就想一直是治疗吧，效果也不好，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李老师帮帮忙给我催一催，
1: 嗯，
0: 啊，
1: 嗯，好，
0: 嗯，
1: 我理解大家呀现在看病的这个急切的心情，而且我听您这个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想您在以前治疗眼病当中可以说是钱也没少花也没少遭罪，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是，
1: 其实治疗眼病吧有一些方法呀，效果确实是有，但是方法上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怎么说影响特别大呢？你像咱们从这个吃药来讲，一般吃药吧，有很多这个上年纪的人，肠胃胃肠道消化不好，或者是说什么呢？有一些药物对胃的刺激性特别大，对肝肾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吧，不爱吃药，不爱吃药担心啥呢？一吃药胃就反酸水，一吃药胃就在那堵得慌，这就是啥？这就是副作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打针呢，或者是手术，有很多人不爱选择这个方法。为啥不爱选择这个方法呢？因为破坏性特别大。那你想想，手术肯定会动刀啊，对不
0: 对？
1: 在你的眼睛周围，在你的身上拉哪个口你都不愿意。他所以说这个遭罪性特别大。那为啥说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有很多我的听众朋友说呀，说你看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说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病咋就好了呢？我告诉大家，换眼奇方啊，我这里边这个复明因子，首先第一个，它对你的胃肠道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不用说担心吃上药之后说的，哎呀我今儿个我胃不好，明儿我肝肾我全都差了，没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咱不需要开刀手术。那你不在身上拉口，不在眼睛上拉口，你不开刀手术，你是不是就少遭罪呀？大家不害怕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治疗眼病，那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你的病根在哪儿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就是给你来让你的眼细胞更新再生的，就是让你的眼毒能往外排的，让你的眼道能打通的。所以说你定这四个疗程，我告诉你，我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四个疗程，你这眼睛恢复的就跟健康人一样，视野宽阔，你看眼角这个像什么角膜炎结膜炎似的，七八天就好，而且这个视力上能恢复。你到时候说的，我看电视啊，我看报纸啊，我出去买菜去，我给我家人做顿饭，你什么事儿你都能做啊。哦
0: 哎，太好了，李老师，您这一说，我太有信心了，我就想赶紧的快点用上，让他，让我这眼睛快点好啊，到时候见效果，我就跟你打电话报喜。
1: 好，您呢放心在家等着，我这儿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帮您去催一催，问一问去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谢谢。
1: 那就祝您呢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换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4: 啊，我是用上这个换眼奇方了，
1: 嗯，
4: 用了，我买了四个疗程的，我现在就剩半盒药了，
1: 啊，马上用完了是吧？
4: 对，李老师，哎呀妈，这效果是真，我真是没想到，
1: 嗯。
4: 我那个，我有那什么，我那个高度近视，1200多度，
1: 嗯，
4: 完了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4: 完我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4: 嗯，这个黄斑变性，有时候下楼梯啥的，就瞅那楼梯都变形，
1: 嗯，
4: 完我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眼托，
1: 嗯，网。

0: 啊，这上医院一去检查去，我这病都全了。嗯，哦，我这哎呀，这药我真是没少吃。嗯，后来吧，我一听你讲座，我一寻思这药可真能行，我这家紧了催孩子，我这买了4个疗程的。嗯嗯嗯。哎呀，我这吃完了以后啊，我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就是不打闪了。嗯，好啊，我感觉哎，这个打闪这个事儿没有了。嗯。
1: 啊，后来等我吃半个多月时候，哎，我下楼提啥的，我瞅着这楼梯也挣到了，也不离了歪斜了。
0: 嗯，好。
1: 啊，等我一个多月时候，看我这眼底出血，那个也没有了，它也不挡了。啊，哎呦，我后来现在我这眼镜啥都不戴了。
0: 嗯，
1: 啊，现在这吃的可好了。
0: 嗯，
1: 哎呀，真是像你说的，真是让我又重新恢复一年轻时候那种眼睛了。
0: 嗯，换了一副眼睛。
1: 李老师，真感谢你啊，这个药啊。
0: 嗯，好。 嗯，我听说现在还有2个疗程完，还挣2个疗程呢。你说李老师，是不是再买点巩固巩固啊？嗯，我告诉咱们老朋友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就是您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从这个眼底的微循环来讲，从眼细胞的更新来讲，你的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和网脱基本上就没事了。
1: 啊，因为你吧，这个眼睛它的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再有一个眼毒排出去了，眼道打通了，而且咱们这个就是换眼齐方，我告诉大家，它这个眼底的细胞更新交替，它是能够循环的，啊，不是说你今天吃上药它就好，明天不吃药它就不行，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咱们这4个疗程的换眼齐方用完了，你呀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呢，你就不需要。
0: 再去跟着参加了啊！
1: 啊啊！我开心挺着急的呢，因为我寻思在巩固巩固呢。
0: 不需要巩固啊！哎妈，你们这个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治病啊！所以说大家选择方法，这就是关键了啊！好了，因为咱们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跟你多说了。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事儿需要到我的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或者是找我们场外老师都行啊。
2: 啊，谢谢李老师啊！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9798。李青兰幻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从眼到海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 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立省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 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4: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3: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4: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5: 守护心脑健康。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1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1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口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3: 用一段运动提示开始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视频直播链接留言啊，用这种方式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高血压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个血管问题啊。有数据显示，我国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呢，这个数字啊还有上升的趋势。不过有不少人觉得高血压嘛，在这个患者当中啊，男性比较多，那所以呢，它对女性的危害可能就没有那么大。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关于这个问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李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您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高血压，特别是女性高血压的相关的问题。那么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对李玲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一些新朋友可能对李玲主任呢相对来讲比较陌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李玲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玲，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医学会高血压防治分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质控专家组组长，长期从事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高血压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原发性及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内分泌高血压等的诊治。
3: 提起了高血压这个名字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是再熟悉不过了啊。而且我发现往往我们提起高血压的时候，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其中当中有一种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身边不少的朋友觉得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但是好像感觉啊，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我们见到的都是男性，觉得男性更多一些啊。那么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高血压对女性的危害就没有那么大。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也很好奇，因为李玲主任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啊，那么真的高血压对女性危害就没有那么大吗？这种认识正确吗，李主任？
5: 哎，这个认识肯定是错误的。好，下面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女性高血压的这个话题啊，我也做了些功课啊，查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数据。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呢是心血管疾病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如果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接下来这个很多的并发症就会出来，甚至会危及，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还会危及生命。
3: 是。
5: 那么针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因为本身在整个全球这个人群当中，男性啊就稍高于女性，但这个患病人群当中，男性高血压的患病人群也稍高于女性，但是呢并不是在整体的年龄段都要高于女性啊。你看一些资料显示呢，就女性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呢目前是21.5%，就在整个这个高血压患病人群当中，但是这个患病人数呢它是有个特点，就是在45到54岁之间呢，这个女性高血压人群就开始抬头了，患病人数开始增加。在这个60到65岁这个年段呢，女性的患病人群呢就要超过男性
3: 哦，
5: 所以这个人群呢还是比较庞大的。
3: 好的，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啊，尽管从这个总的数据上来讲，女性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只占我们现在所有高血压患者大概1/5，对吧？但是啊，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在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么女性高血压，比如在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当中，那么女性高血压其实是和男性高血压患者持平，甚至是更多的，对吧？哎，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我们说这高血压有它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么对于女性高血压来说啊，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危险因素呢？
5: 好的，这个女性的高血压患者首先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就是高血压患者的这些危险因素女性都是存在的，包括生活方式，这个体重的管理，饮食的这个不良习惯，
3: 是
5: 遗传因素
3: 是
5: 都有。但是相对于女性的这个个体的这个特征来说呢，它有些因素呢可能比男性要这个更典型一些，比如这个肥胖，体力活动差啊，因为体力活动可能相对来说女同志要比男同志的、
3: 从事更少一些，
5: 对，从事更少一些、还有女同志比较敏感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啊，还有一些这个种族的因素受教育的程度的因素生活环境的因素还有就是女性的自身的这种生殖生理的特点，比如涉及到月经周期怀孕哺乳还有老年的这个更年期围绝经期这些问题可能就带有自己的一个比较鲜明的这些特点。
3: 特点，对，您既然说到特点了，我们知道啊，您刚才提到一点，首先女性高血压患者她首先是高血压患者，对吧？
5: 对对，
3: 高
7: 血压患者有的一些这个通病或者共性，女性也是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性别的问题啊，那么女性高血压您刚才提到了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5: 嗯、
7: 对吧、
5: 嗯、
7: 那么有哪些特点呢？
5: 好的、嗯、女性高血压呢，它和男性相比，可能女性更敏感，更这个情绪上更脆弱
7: 更
5: 啊，对，情感更细腻，哦、所以它表现在高血压方面呢，就有一些特点，
7: 嗯、
5: 比如说白大衣现象更多一些，
7: 哦、
5: 就是遇见这个在医院环境当中或者穿白大褂的这个医生在给他测量血压，他可能表现的要比男同志更明血压波动的更明显一些，
7: 对，
5: 啊，我们给一些女性患者做动态血压监测，也会反映出来她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反映血压波动的一些数据，血压的变异性、血压的波动性，可能要比男性的更明显一些，啊，就是波动性比较大。嗯，另外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女性月经周期的这个问题，女性的月经周期有月经期啊、卵泡期啊、黄体期啊、
7: 嗯、
5: 那么我们就发现女同志啊，在这个排卵期就卵泡期的这个时候，她的低压，也就是我们说的舒张压、
7: 嗯、
5: 要比黄体期更高一些啊，这是可能观察的更为细致的一些的一个特点、
7: 嗯、
5: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女同志她的血管的这个先天的这个因素，她要比男性要细一些、
7: 哦、
5: 啊，我们这个动脉的管径呢，直径也要比男性要细一些，
7: 是，
5: 所以它发生动脉硬化的这个风险呢，就要比男同志几率更高一些，
7: 更高一些，
5: 对，所以这个同样的这种血压的升高的这个数值、嗯、可能男性和女性相比的话，它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要更高一些。
7: 嗯，那么说到这儿啊，像这个女性高血压啊和普通的高血压、
5: 嗯、
7: 我们知道高血压也分很多的类型、
5: 嗯、
7: 对吧、
5: 嗯、
7: 那么有没有一些独属于女性的这种特殊类型的高血压呢？咱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5: 好的
7: 好
5: 的、嗯、就是和女性相关的啊，独属的这种男同志没有的这种高血压的类型呢、
7: 嗯、
5: 一个是涉及到经前期啊，就有些这个女孩子啊、
7: 嗯、
5: 我们在就诊当中也会发现这些特点，她会给我们诉说啊，我平常的血压不高或者很容易控制、
7: 哦、
5: 但是在该来月经的时候啊，经前期有些表现，经前期头疼啊，经前期的血压升高、
7: 嗯、
5: 这个也是很有特点。

0: 就随着
1: 啊，
0: 生理周期有
1: 对
0: 明
1: 对
0: 显的
1: 对
0: 这种
1: 对
0: 影响
1: 对，这个我们叫经前期综合症相关的高血压。啊，还有就是避孕啊，有些要吃一些避孕药物，就避孕药物引起的相关的高血压。啊，还有就是妊娠，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高血压。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现在也有很多这个肥胖的女孩子啊，存在这个月经稀发啊，我们诊断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她也会出现一些胰岛素抵抗啊，血压的升高啊，这个也是女性特有的一些高血压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就是绝经期高血压，这个在我们临床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就是她这个围绝经期相关的一些更年期症状啊，以及伴随这些症状出现的这个血压不容易控制啊，也是很常见的。
0: 好的。那么，其实啊，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专家也谈到过啊，就谈起了高血压，大部分人啊都会有这样一种观点，觉得相对来讲，男性啊可能这个更危险一些，对吧？但是呢，通过刚才这个李主任的介绍，那么一方面啊，当这个女性失去雌激素的保护之后，是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首先发病率会和男性持平，甚至是更高。那么另外呢，由于女性的这种独特的这种生理结构，是吧？包括这个生理周期的问题，本身对于血压呀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临近这个三八妇女节了，是吧？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为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提供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请我们专业人士给大家一个专业的提醒啊，无论性别如何，咱们啊都要对这个高血压呢保持足够的警惕。哎，其实呢，谈起了高血压，哎，对于它的误解或者说对于它的理解啊，多种多样啊。在我们这个普通人当中，我发现呢，每个人对高血压似乎都有自己的这个一些认知，但是在这些认知当中啊，有一些啊可能是正确的，那么有一些呢也可能是坑，是误区啊。那么对于高血压的认知到底有哪些误区，哪些坑？这个稍后啊，我也会请李玲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您有高血压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直播的视频链接啊，在链接下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抽出时间为大家来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5: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4: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5: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6: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1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1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啊，咱们谈到了关于高血压的认知的问题啊，其实呢，说起了高血压，它对我们很多的这种病友来讲像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一提起高血压，每一个朋友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认知，但是这认知对不对啊，那么另说。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我们不少的人觉得如果没有不舒服的话就没有高血压，甚至我见过啊，就是有的朋友可能通过这个测量血压，哎，发现血压增高了，就他不相信，我说大夫，这是不是量错了是吧？我自己没有任何感觉啊。那么不知道像这种情况在您工作当中就多见不多见呢？
4: 非常多见。有很多人经常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啊，老是质疑我们的血压计
3: 是不是血压计有问题
4: 啊，说您血压计是不是出问题了，我的血压怎么能如此之高，而且我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
3: 我感觉
4: 很舒服。
3: 是
4: 啊，所以这个恰恰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高血压的误区。就是我们诊断高血压是以诊断的这个血压测量的这个数据啊，它是专门有一个规范，就是非同日三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而且这两个条件不需要同时满足，
3: 满足一个
4: 只要一个就行，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
3: 好
4: 啊，但是往往是很多患者就觉得症状不舒服才叫高血压。
3: 哎，
4: 但我们资料显示，100个高血压患者有60个人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这个没有症状的高血压患者还是非常常见的。
3: 其实为什么说到这儿，就前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位这个同学，就是参加这个朗诵比赛得了一个1等奖啊，拿到一奖品，什么奖品呢？就是一血压计啊，当时心里也特别高兴。这么一量一看啊，自己血压低压140，高压230，这非常吓人的这么一个数字啊。当时呢，就其他的同学在群里边去慰问他的，就问他，你自己没有感觉吗？你自己之前不知道吗？他不知道。确实是没有感觉。
4: 对，
3: 哎，那么所以啊，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感觉血压就没问题啊，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有一些朋友会有这么一种这个看法，就说啊，那可能我血压确实是高了啊，但是只要我没有感觉，就说明它对我的身体啊还没有危害。那么这个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谈到过，这是不对的，
4: 对
3: 是吧？很多的朋友知道这高血压时间长了呀，会引起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但是啊，除了心脑血管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危害，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李主任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
4: 好？
3: 好的。
4: 高血压最容易出现的是心脑肾啊，还有眼底，还有一个就是外周的血管病变。这些呢，每一个这个并发症都会对我们的这个患者呀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啊，我刚才也提到，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好，您提起这个肾脏啊，包括这个眼底啊，这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可能举的这个例子也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但您刚才提起，哎，外周血管的问题，这个对于咱们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就没听说过，或者不太好理解。这您指的这个外周血管一些问题，咱们说说几种疾病吧。
4: 比如有些典型的叫。

0: 间歇性跛行。
1: 哦，间歇性跛行，
0: 就是下肢血管的这个硬化，血管不通畅啊，有些再加上有合并有血脂的升高、血糖的升高，或者一些不良生活习惯、饮酒啊，你会发现这些病人他在做这个血管成像的时候，这个血管是一个不显影的。啊，那么病人呢就会出现由于下肢这个血管的这个供血的不好，慢慢肌肉萎缩，走路这个疼痛或者走路的这个行走功能的障碍，也会出现，甚至还会形成血栓，造成进一步的这个血管完全的闭塞。
1: 您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啊，我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些老听众一听间歇性跛行一听，我听过椎管狭窄，它也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症状，就是间歇性跛行。但您提起了咱们外周血管高血压引起的外周血管的这种也会有间歇性跛行。
0: 对，
1: 都是间歇性跛行，这有什么不同吗？
0: 这个高血压主要是对血管的一个影响啊，它不是像那个腰椎啊，它是压迫神经啊，它这个运动的这个指令功能发生障碍了，所以高血压引起的主要就是一个血管的病变，它是全身的血管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这种影响。
1: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其实高血压呢，它的这个诊断标准，你说起来呢也简单，是吧？不以我们自己的感觉为准，而是说呢，就以我们就测量这个血压，是吧？根据它这个数值，
0: 对，
1: 哎，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就必须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既然去测量这个数值，有的朋友说，那你量的到底准不准呢？这其实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对吧？我们要保证这个测量数据的准确。你像之前我们就有朋友说啊，那这个量血压，一天当中一天那么长的24小时呢，是吧？我什么时间量比较好？一天量几次比较好呢？李主任有建议吗？
0: 好的，这个。是大家经常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在门诊上看病，病人往往会问啊，我到底什么时候量的血压是我自己的真实的血压啊？什么时候量的就能反映我的血压的真实状态？实际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能就好理解了。你什么时候量，你都是在伸自己的胳膊在测量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量的血压都是你此时此刻的真实的一个血压的状态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工作呀啊，在家里边还要照顾孩子照顾父母，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抱着个血压计去测量啊，所以对于这个已经诊断明确的啊，我刚才提到非同日三次，诊断明确的这个高血压患者，我们在测量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监测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的情况，包括我们药物治疗的这个效果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一天无数次的进行血压的测量。
1: 是
0: 啊，有很多病人来诊室一翻一把一袖子捋起来，胳膊上全是那个一红印子，那就说明他这个血压测的太多了。
1: 对，
0: 反而有很多高血压患者是伴随着焦虑的。
1: 对。
0: 啊，这样测量越多，其实对他血压控制并不好，反而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行为啊，血压更容易波动。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就是我们的这个定的规矩哈，就是一天量两次足够啊。这两次血压怎么测量呢？一个是早上清晨起床后排空大小便啊，然后以座位血压为主
1: 啊，
0: 座位测量，不能躺到床上去量啊。那么第二次测量血压呢，就是晚上休息前啊，还是座位血压。那么每次测量血压呢，我们是建议测三次。啊，就连着测三次，每次间隔一分钟左右。这个袖带是不用拆的啊，连着量三次。那么第一次血压一般是不算的啊，我们去除。那么第二次、第三次的血压，我们取一个平均数啊，这个就反映此时此刻在这个时间段它的血压的一个真实状态。
1: 好的，这其实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向我们来求助啊，问了一些自己心中的疑惑。我一看真的是问的五花八门啊。我们有一位这个微信网友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呢，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啊也是监测血压，因为刚查出来这个高血压不久，但是啊他就很纠结，你说我这个测血压的时候是测左胳膊呢还是测右胳膊呢？因为他发现两个胳膊呀这测边血压不一样。他说要以我这右臂的这个标准来说呀，我可能就不是高血压了，是吧？右臂这个血压低一些。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我这测血压的时候，我这个手搁在这儿是手心向上好呢还是手心向下好呢？其实通过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这位朋友可能对于自己患上高血压是有点焦虑的，对吧？但是呢这些问题咱们也要和大家来解答。
0: 对，
1: 经常会遇到这左右两边这胳膊血压不一样，我测左边好。

0: 问题的，
1: 有问题
0: 啊，它是一个病嘛，
1: 哦、
0: 嗯啊，常见于锁骨下动脉的一些狭窄呀、啊
1: 嗯，
0: 或者缩窄呀、啊
1: 嗯，
0: 这些疾病，它是一个血管的这个病变，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0: 对、
1: 嗯、
0: 对对，所以我们科室专门有一个这个血压的这个测量，是四支血压的测量。刚才我不是也提到，为什么要连着测三次？一般第一次测量都要偏高一些，
1: 嗯
0: 啊，所以你在左右测量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两个不一样，因为你毕竟是有先有后，
1: 对，
0: 而不是同时在测量，
1: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病人测出来，有左胳膊高的啊，有右胳膊高的，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动脉功能检测，它是四支血压在同一时刻啊，摁一个按钮同时测量，往往这个两个胳膊差异不是很大啊，顶多也就错数个毫米汞柱啊。如果真的像我说的错了有二十个十个，那就肯定是血管出问题了。
1: 行
0: 啊，一般在这个范围内都是认为是正常的。
1: 简单来讲啊，咱们左右两只胳膊的血压有一定的这个差压差是吧，这是正常的。
0: 对 对, 对。
1: 但是呢不能够太多，就是高压不能超过二十毫米汞柱、
0: 嗯、
1: 低压不能超过十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咱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是吧、
0: 嗯嗯、
1: 那么其实谈起了这个血压，很多朋友觉得我这血压谁不会测呀，你真的去测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是吧、
0: 嗯嗯、
1: 在测量血压当中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这些啊稍后我会请李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
0: 嗯、
1: 咱们来继续分享。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如今手指的滑动，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玲主任。那么刚才李主任和大家讲了啊，咱们如果出现两边就左右这两边胳膊血压不一样的情况下，那对不起，有的朋友说，哎，我按右臂，我按低的这边算，我就不是高血压了。这很抱歉啊，咱就高不就低，哎，哪只胳膊高咱们量哪只。另外啊，刚才其实还有遗留问题啊，我们这位朋友说这手心到底是 放向上搁还是向下搁，就手都不会放了啊，这咱们有要求，
0: 有要求，手心朝上、
1: 哦、还真是有要求的、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刚才呢

0: 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网友阿牛0303，他说呀，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血压计，哎，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我们很多的专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去做这种科普，不少的朋友都已经认识到了就是居家自己监测血压的重要性啊。我们这位朋友就说，血压计好多呀，对吧？那么选择什么样的血压计比较好呢？像这种腕带式的血压计行不行？另外啊，他说以前啊，老看这个电视剧里边那医生用这种水银的这种测量的血压计，现在都买不着了，是吧？为什么这种血压计没有了？这个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吧，什么样的血压计比较好
1: 好
0: 啊？
1: 好，现在咱们很多病人其实还是有个误区误解啊，总感觉电子血压计不准，水银血压计准啊。但实际上，这个水银血压计呢，我们更倾向于就用专业人员来操作，而且往往是作为一个电子血压计校正来使用啊，因为牵扯到一个汞污染的问题，这个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与相关的一些公约的这个问题，这个水银牵扯到一个，因为血压计你操作不好，你看它那个设置要倾斜关呢，是吗？如果操作不好，水银很容易就泄漏了，
0: 对，这还
1: 而
0: 是经
1: 且
0: 过培训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而且这个泄漏通过呼吸道吸入的话，它对于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也不好往外排出，所以相对于这个医疗安全来说，尤其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其实是不建议用水银血压计来使用测量血压的。
0: 好的。
1: 啊，我们还是推荐电子血压计，但是电子血压计现在又有很多啊，可能大家在医院常见的就是上臂式的
0: 对，
1: 啊，带袖带的
0: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推荐的。那么还有手腕式的啊，还有指尖式的，戴到指头尖上测量血
0: 对，还
1: 压
0: 有各种运动手
1: 啊，
0: 环，我
1: 还
0: 发现
1: 有这
0: 都
1: 个
0: 有些
1: 手
0: 功
1: 表
0: 能，
1: 式的啊。但是最规范的这个最准确的测量，我们是推荐上臂式的啊，手腕式的可能方便，特别是冬天的时
0: 对，
1: 候
0: 方便
1: 啊，
0: 随身
1: 这
0: 携
1: 个
0: 带是
1: 哎，
0: 吧？
1: 我不用再脱厚重的衣服进行这个胳膊的暴露，但是呢，它在测量的准确性方面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的
0: 是的。
1: 啊。对，我们这个专业的推荐还是上臂式带袖带的。
0: 就咱们现在各种各样的血压计啊，不同类型的，比如上臂式的，包括咱们这个腕带式的，刚才这位朋友问到，各有各的好处。但是呢，如果咱们图准确的话，这个咱们还是在医院当中经过校准的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对吧？但是不是说你说，哎呀，那这腕带式的还有什么运动手环这些东西我都不用买了？其实就看您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一个监测，或者说一种这种筛查，不要求这个精确度的话，那它还是很方便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啊。那么另外啊，咱们说到这里，我发现啊，就在我们平时和我们的这个听友去沟通的时候，不少的这个听友问了这么个问题，他说你像过去啊，我就说血压高了，到了医院啊，直接就给开药了。一量啊，确实高了，开药。但是现在啊，越是大医院啊，越是觉得麻烦。我说为什么觉得麻烦呢？哎，我就血压高了，就给我开药不就行了吗？但是呢，还挂了个专家号。去了之后啊，这专家左检查右检查啊，说要排除什么继发性高血压。这个现在很多朋友就说，这有这个必要吗？是吧？那么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咱们为什么要排除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听友来介绍一下，好
1: 好
0: 不
1: 的，
0: 好？
1: 高血压呢，它只是一个生命体征的表现啊，
0: 这
1: 一
0: 算
1: 量
0: 算
1: 血
0: 高
1: 压
0: 了。
1: 啊，一个数值，但是它涉及到两个不同的疾病，一个叫高血压病，也就是我们说的原发性高血压啊，另外一类就是您刚才说的继发性高血压。那么这两个概念也是很多病人在问啊。那其实继发性高血压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有明确致病原因的血压升高
0: 有其他的
1: 啊。
0: 原因导致
1: 对，那么原发性高血压有没有原因，也是有原因啊，存在即合理嘛啊，也是有原因。但是原发性高血压是多因素导致的啊，比如遗传因素，刚刚你提到遗传呀、饮食啊、运动，但是它不是一个所以说的因果关系啊，并不是说你父母有高血压，孩子就一定要得高血压，也并不是说肥胖的人都要得高血压，这个身材瘦的人就不得高血压
0: 它是各种各样的
1: 啊，
0: 综
1: 它
0: 合
1: 是
0: 因
1: 多
0: 素，
1: 因素的
0: 是，
1: 综合的一个影响，很难说是有一个明确的致病原因。
0: 是。
1: 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呢，就相对于这个原发来说，它是有非常明确的致病原因的啊，比如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肾血管性高血压，肾动脉狭窄了啊，我把这个血管通过介入治疗的一些手段不再狭窄，那肾脏的这个缺血 改善了，他的血压就自然而然的恢复过来了、
0: 哦、
1: 啊，这是肾血管性，还有一些肾上腺的一些疾病，
0: 嗯，
1: 一些占位啊，

0: 一些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那么把这个致病原因解除以后，血压就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啊，甚至非常好的状态下就完全摆脱降压药的这个使用了啊，这个就激发。对对对，所以很多人。我们很多老包括我们自己啊，也是不愿意吃药，尤其是要终身吃药，大家对这个都做觉得非常难以接受。那么我们筛查出来这个继发性高血压，有些可以不终身吃药，那无疑来说，对老百姓来说啊，对广大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治疗手段，
1: 对
0: 吧？
1: 哎，您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很好奇了啊。那您刚才提到了，像如果是继发性高血压，咱们找到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咱们还能解决的话，那么有可能咱们这患者啊不吃药是吧？这血压也能恢复正常。
0: 对。
1: 那问题来了啊，这医院这检查方法可多着呢，咱们要是从头到脚全来一遍，哇，那就做不完了是吧？那么一般来讲，咱们想判断是不是继发性高血压，最常用的检查手段有哪些呢？
0: 我们继发性高血压说白了啊，常见的就是一些血管的病变和一些内分泌的激素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其他的相对小众的啊，一些基因突变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常用的检查手段就是一个是抽静脉血，查各种各样的激素啊，然后查这个常规的生化，比如这个肾性高血压，我们要排除肾脏的功能啊，这些都是抽血做检查。血管的检查呢，就包括超声啊、磁共振呀、这个 CT 啊，来做这个血管成像的一些检查。主要就是这两大块儿。
1: 好的。那么其实呢，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常识，就我们刚才谈到的继发性高血压啊，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但其实它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当中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0: 对，
1: 对，
0: 大概20%-30%左右。
1: 其实也不低，
0: 对
1: 啊，但
0: 是
1: 相对
0: 就
1: 是
0: 你筛查的这个积极性越高，筛查越多，就发现继发性高血压也能筛查出来更多。对，
1: 是
0: 过去为什么我们教科书里边写了5%-10%啊？实际上过去大家对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认识度还不太够，
1: 就检查手段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0: 检查手段对也没有那么多。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进步了，很多更高一级的或者更多的更确切的一些检查手段，能够明显的把这些继发高血压筛查出来。
1: 更多的病因被我们发现了，
0: 对对
1: 啊，而且呢，其实也有更多的病因，咱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但是目前来讲啊，其实大多数的患者还是一个原发性高血压居多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会问啊，您刚才提到一点了，就很多朋友不想吃药嘛，是吧？那么不少的朋友问，你看今天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看底下就基本上有小一半的这朋友都是说最近发现高血压了，就问我不吃药行不行啊？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原发性高血压发现了之后都一定要进行药物治疗，是吧？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考虑一些这非药物的治疗？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标准？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高血压要不要吃药的问题，取决于一个是血压的数值高得多还是高，就是老百姓说高得多还是高得低，有140的、160的、180的，我们按照这个级别分1、2、3级。
1: 要不然这样，李主任，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讲，因为刚才我们的电话病例提示啊，有听友在线上拨通热线正在等待。我们先来回答这位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是来自于商丘的乔先生啊，我们来听一听乔先生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啊。您好，乔先生，久等了。
2: 啊，你好，田弟。
1: 哎，您好，好嘞，乔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您的问题先和李玲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啊，是怎么和那个心血管科的吗？
1: 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李玲主任。
2: 李主任，李主任你好，我就问一下咱们这个你好，就是说这个什么时间段量血压就非常准，再一个呢是卧位和坐位哪个比较准？
1: 哎，这位朋友啊，可能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之前呢我们谈到这话题的时候可能乔先生没听到，那这样吧，李主任，既然乔先生问了，我们简单的给乔先生说一下啊。
0: 一般我们规定啊，就你实际什么时间段都是你的血压都很准，但是呢我们一般设定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早上起床后这个排空大小便吃饭吃药之前测量一个是晚上睡前，就是这个准备休息了但测量，但是不管怎么都是以座位为主，而且最好是带靠背的椅子让这个背部的肌肉放松。
1: 对，脚能放在地上，坐得舒舒服服的。
0: 对，双脚平地，不能翘着二郎腿。这其实又涉及到这个测量血压的一些细节性的这个问题。
1: 对，怎么测得更准确？
0: 对，包括袖带的选择，袖带怎么放，胳膊怎么放，这些非常细节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得注意。
1: 没错，
2: 有牌子。有牌子推荐吗？比如欧姆龙啊、旭玉啊这些有推荐吗？
0: 这个我们一般是要经过认。

0: 证的啊，就经过行业认证的，
1: 是有这个认证的标志吗？
0: 哎，对，有认证标志，只要通过认证的血压计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对，那咱不是一个广告节目啊，这咱们为了避免这样的嫌疑，具体的品牌我们不为大家推荐，但是呢，咱们如果拿到血压计，您说，哎，这个准不准呢？那么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就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请医生校准，另外请医生帮我们看一看，是吧？有没有这个认证？
0: 我还可以教您一个方法，您可以登录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的一个公众号，啊，里边专门有相关认证的网址，
1: 好
0: 啊，把这个网址登录进去，把你的牌子输进去，你就知道你买这个血压计经过认证没有。
1: 嗯，好不好，乔先生？
2: 好好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啊。行，时间的问这个关系啊，乔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啊。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有的朋友说我不会上网是吧，这个公众号我不会搞怎么办，那没关系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到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对吧？因为咱们非常专业的这个高血压科的这个医生，咱们医生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血压计它是不是我们认证过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哎，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也依然为您开通。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什么情况下咱们需要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咱们考虑先可以不吃药啊？
0: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更专业一些哈，我想着时间也有限，就是尽量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啊。就是如果这个血压的级别不是很高啊，140左右，就或者刚达到高血压诊断这个标准，而且这个患者呢又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比如说肥胖、生活不健康啊，经常吸烟喝酒，
1: 有些不良习惯能改的，
0: 对，这些不良习惯能改，这个体重能减，这个血压也有可能是不需要吃药，它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1: 好的
0: 啊，但是如果级别很高，你改善生活方式是基础啊，但是它替代不了药物治疗。
1: 没错
0: 啊，而且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它是共同帮助你控制血压的，它两个是不矛盾的。
1: 对，
0: 不是说吃药就不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善。
1: 对，
0: 生活方式的改善我就不吃药，其实这个完全没必要。
1: 没错，
0: 我们可以同时吃药又同时生活方式改善。
1: 说我们只看这个结果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刚发现血压高的不是很多，哎呦，我努力的减肥了，这个烟酒我也全戒了，是吧？我也不熬夜了。咱们最后还得看结果。
0: 对，
1: 如果说这个结果确实血压恢复正常，控制很好，那咱们就可以不用考虑药物。
0: 对，
1: 但有的朋友也问，哎，我再等一等，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再努力努力。哎，咱们这个
0: 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制，1到3个月，
1: 一到
0: 三个月，不能无限制的给你这种非药物治疗
1: 的
0: 时间。
1: 好的，好
0: 的。
1: 如果说咱们这努力已经三个月了，是吧？但是这个血压依旧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考虑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请医生啊给我们制定治疗方案了。这个药物和非药物的这种干涉手段，我们就要双管齐下了。
0: 对对，
1: 嗯，行，那么这个节目的最后吧，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很多的问题想要大家分享啊，但是毕竟每一天这个节目这个时间很有限，我们就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啊，就很多的朋友问到了，高血压的药物啊，吃的时间久了，比如说吃了一年了，会不会有抗性？像这个血压药一样，是不是我就必须得换换药呢？这个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标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很多也是这个误区哈，总想本来控制很好的血压，他要换换药再换一种害怕耐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1: 嗯，
0: 啊，只要这个长期吃药的原则，一个是血压控制得很好，再一个没有不良反应，我们是不让来回换药的，关键就是观察血压的稳定性，
1: 定期的监测。如果说同样的这个药量，咱们这个血压控制得很好的话，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但是如果控制不好了的话，也提醒大家啊，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复诊，请医生看一看咱们的情况，有必要的话可能就要更改这个治疗方案了。
0: 对，
1: 好的，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节目的最后，李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好吧？
0: 好的，我的门诊时间是在纬五路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本部，坐诊时间是周三的全天，周四的上午。
1: 好的，
0: 周二呢是在我们平原新区，就是在过了黄河新乡那边啊，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北院区是周二全天。
1: 好的，
0: 周一呢是我们本部的国际医疗 疗中心特需门诊。
1: 好，这门诊时间也很多，哎，那么朋友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考虑啊，在李玲主任的门诊时间找到李主任进行面诊。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李玲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李主任辛苦了。
0: 不客气。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4: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5: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4: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5: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4: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5: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4: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5: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 订购一组，免费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

0: 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元。400-710-0578，400-710-0578，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1: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0: 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0: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不知不觉当中治眼病。李青兰其治眼技术祖传清乾隆年间，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的换眼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栏目。我是李青兰。这个眼病啊，它的治疗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方法选对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治任何病也都是一样，你的方法不对，我们用多少药，甚至说做多少次的手术，也是呢无济于事。所以说呀，换眼奇方这次呢，咱们眼病防治协会啊，进行了专项拨款，进行专项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进行呢帮扶啊。无论说你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还是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视神经萎缩的 啊，像眼底出血的迎风流泪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以及包括说近视、弱视、散光、斜视的老花眼啊，像翼状乳肉啊、角膜炎呢、结膜炎啊，还有呢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角膜白斑、糖尿病型的眼病，还有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给大家呢进行啊达到眼病的治疗。那么知道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或者是用过咱们换眼奇方的所有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换眼奇方啊咱们治疗眼病啊不需要的手术，也不需要呢进行打针啊，让大家呀能够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有的我的患者朋友啊，大家说李老师啊，这个换眼奇方在用上的时候啊，说你看我不知不觉呀，我这个眼病就康复就好了。什么原因呢？你像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说治疗眼病最快的方法那就是要手术，但是呢手术啊它的这个风险性非常高啊，副作用还非常大，包括说像白内障的后发障还特别的多啊，像青光眼呢做这个小梁切除手术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对眼底的损伤性非常大啊。手术完事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眼干、眼涩、眼睛痒啊等等这一些症状都会出现。所以说呀，治疗眼病快是一方面，但是呢咱们遭不遭罪、花多少钱，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这是大家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眼病呢得了好长时间了，有的是十几年，有的也是二十几年的时间了，眼病不但说没好，反而说眼病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钱呢是一分钱都没少花，但是病也是一分没见好。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是我带领咱们这科研小组啊研究了将近15年的时间啊才提炼出来了。那么说眼病的病根啊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有的朋友啊，你看久病成医，说你看李老师你讲的这个眼病的病根，这个细胞受损，这个我认同。为啥认同呢？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咱们各种眼病，你不管是说我们的这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也好，这是什么呢？咱们眼底细胞出现了受损，眼道不通，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眼底的细胞啊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说才形成了这样多种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啊，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它呢能够在我们用药的时候不经过呢这个胃肠道的吸收，作用到我们眼睛的病灶处，第一时间呢能够打通我们眼底的这层的血眼屏障。为什么说一定要打通这个眼底的血眼屏障呢？因为这是我们治病的第一步。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李老师我也用过这些什么细胞的方法，但是呢我的这个眼睛啊没治好啊，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感觉没有啥这个效果，我这眼睛没有啥变化呢。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的这层血眼屏障打不通。这个血眼屏障就相当于说我们走进眼睛的这样一个大门，那么如果说这个门打不开的话，我们所有的药物都进不去。那大家想想，药物进不去，我们怎么去给它去治病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复明因子，它就相当于说打开血眼屏障、打开眼底通道的这样一把钥匙，能够让我们的药物直接作用到病灶处。血眼屏障打通了，咱们的复明因子能清除眼底当中的这些眼毒啊，眼内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的这些毒素在不知不觉当中排出去了。

0: 而且眼睛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亮了。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用上换眼这个复明方法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眼睛啊一天比一天清亮啊，说你看我今天晚上啊这个药吃上之后，我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哎，我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涩了，一个多礼拜呀，你像各种角膜炎结膜炎似的好了，不疼也不痒了，哎，也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红，不那么灼热了，是不是？哎，那么咱们这换眼奇方说当中的复明因子，它不但能够清除眼毒，而且还能够什么呢？促进眼底细胞的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我们为什么说要把旧的眼睛换成一个新的眼睛呢？因为你有眼病，你所有的细胞它代谢不出去，垃圾排不出去，细胞没有办法去更新去换替，所以你的眼睛才常年被这个眼病所干扰。有的人视力下降啊，有的人眼睛睁不开呀，有的人眼睛总是这个泪汪汪的，有的人眼睛总是红红的涩涩的，是吧？这是因为什么？没有新的细胞生成，没有活力的细胞存在。所以咱们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啊进行这个更新再生，让你的眼细胞充满活力。你看年轻的人眼睛什么样啊，小孩的眼睛什么样，是不是？我们再看看我们有眼病的患者眼睛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所以说换眼奇方啊，咱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去打针，让大家轻轻松松的，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能够把你的眼病康复好。而且呢这次啊，那眼病防治协会它的专项拨款现在已经拨下来了，现在在各地区啊，给大家呢也开展了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惠民活动，也是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进行受益。那么这次呢，咱们的换眼奇方啊，大家呢能够参与上活动，我们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就足够了。啊，这次国家眼病防治协会给大家直接减免70%的治疗费用啊，我们就不需要去承担了。但是这个活动啊，有的人问我说，这个李老师是不是我报名打电话就能参加上啊？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名额有限啊，每个地区啊，咱们只限啊这个数量有限的名额，所以说大家报名呢一定要报在名额之内。打进电话的时候要问问是不是我们优惠活动的名额。啊，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能够通过我这档节目，你能够了解更多眼病的知识。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咱们的换眼奇方，你能够康复你的眼病啊，真正呢过上健康人、正常人的生活。好了，节目开始啊，我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打进您的这个电话啊，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哎，
3: 我就想跟您说说哈，我用咱这个换眼奇方啊得到的效果，
0: 嗯，好。
3: 嗯，李老师，我首先呢感谢您啊，
0: 哎，
3: 也感谢换眼奇方。
0: 嗯，
3: 我是沈阳大中区的
0: 啊。
3: 那个李老师啊，
0: 嗯，
3: 你说我用了那个换眼奇方以后哈，
0: 嗯，
3: 就是在治疗当中就觉得吧，不知不觉的吧，哎呀，这眼睛就好了，看见了，
0: 嗯，
3: 哎，就康复了呢。你说，
0: 嗯 好。
3: 也当初啊，我在没听到您的换眼奇方以前啊，
0: 嗯，
3: 就差那么几天呢，我这眼睛就手术了。
0: 哦，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眼病多了。
0: 嗯。

0: 白内障
1: 啊，
0: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
1: 啊，
0: 完了最主要还有什么呢？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1: 哦，那你的眼病原来可不少啊。
0: 哎呀，这眼睛啊把我困扰了，就跟着咱就说了，你说吧，跟那个死人一样吧，咱有气儿。
1: 嗯，
0: 你说有气儿吧，啥也看不着啊，就做饭的时候嘛，给我难的，盐呐、糖啊，什么都分不清，肠，你不尝瞎个整，看不见。
1: 嗯嗯
0: 啊，你说吧，这不后来就听着您的这个换眼气方啊，我当时这不是买了四个疗程的吗？
1: 嗯，
0: 买了四个疗程，我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就我这个白内障，这眼前，这不就像黑嘟嘟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吗？
1: 嗯嗯，
0: 哎，就觉得放开了。
1: 嗯，好。
0: 哎呀，我这心里吧就挺高兴啊，这眼睛啊，真是，这是心灵的窗户一样，不是吗？
1: 嗯嗯嗯。
0: 哎，你等我那个用了一周的时候吧，真像你讲的时候啊，像那样啊。
1: 嗯。
0: 你说吧，这个眼前那个白内障那个黑嘟噜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哎，看东西吧，就看你不太远呢。
1: 嗯。
0: 哎，看的可清楚了。
1: 清晰了啊。
0: 对呀。
1: 嗯。
0: 哎，你说，特别是晚间越来走道哈，就跟那个吊颈似的，深一脚浅一脚。哎，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李老师，我今天我在这儿，我不是说大话啊。
1: 嗯。
0: 真的，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全好了。
1: 嗯，好。
0: 哎，你说什么白内障啊，那个还是什么玻璃混浊呀，原来看电视吧，哎，就看那个电视上的人儿，一样的套装，像雪花一样。
1: 嗯。
0: 哎，你看现在吧，用了不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1: 嗯，
0: 我全看见那人的清清楚楚，什么鼻子眼睛啊，看得可清楚了。
1: 嗯，眼前没有什么遮挡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说我这心里呀，真的可亮堂了。
1: 嗯，
0: 你说跟谁说话呀，都有底气了。
1: 嗯，
0: 因为眼睛能看见了。
1: 对，
0: 到哪儿就不用说是跟人家撞架了，碰着人家，没有那个现象了都。
1: 嗯嗯。
0: 啊，你说那个李老师，我原来的视力吧，只有那个0.1和0.2，
1: 嗯，
0: 根本就跟那瞎子差不多了。
1: 嗯，
0: 啊，你看我现在吧，视力现在左眼0.6，右眼0.8。
1: 那你这视力恢复的很好啊。啊。
0: 也是啊，
1: 嗯，
0: 哎，所以我这心里吧，真的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可高兴去了，你说，
1: 嗯嗯嗯，现在心情好了。
0: 李老师，我不买四个疗程的吗？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停药有半个月了，稳定两个月了。
1: 啊，都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啊，是啊，
1: 嗯，
0: 我今天吧，我就跟你一个是汇报一下啊，我这个眼病的情况哈。
1: 嗯。
0: 再一个吧，我这不刚才听说有活动吗？
1: 嗯。
0: 有活动我就想哈，你说我这个眼睛吧治好了，什么都能自理了，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说我弟弟吧，眼睛也有病
1: 啊，弟弟眼睛也不好
0: 啊。是啊，你说我弟弟吧是怎么回事呢？他吧就是糖尿病
1: 啊，
0: 糖尿病都得有个8-9年了。
1: 嗯，
0: 也这也白内障咱也不用说了，这个眼底出血。
1: 哦，眼底出血，
0: 我看什么东西吧都是痛痛红的一片呢。
1: 嗯。
0: 再咋的呢？还有角膜炎呐，你说眼睛痒啊、疼啊、胀啊，哎呀，一天也那么叽子来的，你说呀？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想啊，你说我这眼睛这么好了，
1: 嗯，
0: 我一听还有活动，我就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嗯。
0: 这次活动，你说这么紧张，
1: 嗯，
0: 你说买两个疗程送两个，您能不能帮我给我弟弟订一份呢？
1: 嗯嗯嗯，您呢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也是咱们这个换眼奇方他的一个受益者了啊。而且现在就是已经停药了，稳定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这也说明了这个换眼奇方啊，你用对了，这个方法选对是很重要的啊。你像你弟弟他这个眼病，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哦，
0: 是
1: 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呢。其实这个眼睛它是怎么了呢？白内障之所以出现混浊，是因为晶体里边的那些垃圾物、代谢物啊排不出去了，眼底的通道堵了。眼毒就排不出去，像那个眼底出血，那是很明显，你眼底的通道堵了，血液循环不好，它血管就容易出现破裂，所以说眼底出血就会加重。而且这个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一次出血，它是出现了好几次性的出血。你这个
0: 对
1: 这个出血点，你拿激光给它堵住了，但是另外还有其他的出血点会出现。而这个角膜炎呢，在眼病当中虽然说不是什么像白内障、什么玻璃体混浊这么大的这个病症啊，但是角膜炎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较有依赖性，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总犯，今天滴点眼药水好了，明天还接着犯，那这犯起来之后这眼睛什么样呢？眼角就痒啊，眼睛就干啊，就涩呀， 这个病就是在

0: 春秋两季季节交替的时候，它犯的是更严重。其实有这个角膜炎说明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你眼底的微循环营养供应不上去。糖尿病人得的这个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一个眼底通道堵了，一个是眼毒排不出去，再有一个眼底它这个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个换眼齐防干什么呢？你看复明因子它能打通这个血眼屏障，打通血眼屏障的时候把那个毒素给它往外排，排完毒素之后来修复促使眼细胞的再生。你看你原来 0.1 0.2 的视力，你为啥能恢复到 0.6 0.8 呀？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什么叫更新呢？旧的细胞萎缩了，代谢排出去了，新的细胞又生成了。你新的细胞生成了，你现在眼底它是有活力的，所以说眼细胞它能够有持续的营养供应，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6 0.8，就跟正常人视力一样。所以你弟弟这个吧，要是换眼齐防用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让他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次活动你们要是想参加得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去报名。不是说所有打进电话的都能参加上活动，你所有打进电话的你还得排号，排在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之内才能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要不然的话你是多少钱呢？就是你们当时买的原价那5000多块钱啊。
1: 那对对，
0: 哎，那这样你怎么办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个活动，你找啊给你指导的场外老师啊，让他帮助你去预定这样一个名额啊，名额你预定上了，这次活动你就能参加上啊。
1: 那行。哎，那太好了，李老师。
0: 然后呢，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上。他在服用期间呢，有什么问题，让他跟我们场外老师直接沟通就行了啊。
1: 好，李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0: 哎，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
0: 好。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哎，这不听说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吗？我寻思这不省一半钱吗？完了再说这活动也快要结束了，我想报名参加上。
0: 活动啊现在是要提前结束，因为咱们现在啊这个就是直属拨款现在没有多少了。我们这活动推出来之后吧，我没想到在咱们全国反响能这么大。现在各个地区啊名额现在没有几个，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呢去提前报名，你这样才能够享受减免直属拨款。那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3: 行，我跟你说，我咋知道这个咱们这个药的呢？和咱们这节目的呢？是我小姑子用咱们这药吃了4个疗程的治好了，她告诉我的。她一再说你赶快打电话参加活动。说这个换眼齐方吧，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这不像以前是还得吃药，这就吃这种药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
0: 不打针
3: 的，不打针，
0: 不
3: 手
0: 术。对，大家呢是少遭罪，另外一个是少花钱。而且你是能够体验到什么呢？轻轻松松康复眼病，
3: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眼睛治好了。这家我听挺高兴。我听3-4天节目了。尤其是啥，我小姑子她吃4个疗程治好了。她一再跟我说，我先赶紧打电话订。你说我是咋的呢？我吧这眼睛嘛是去年就打那个进口那个药了。什么药了我也忘了，就叫不上名来了。花了8000多。当时打吧还行，但是后来又反弹了。你说眼压也高了，一疼的我难受的不行了，睡不着觉，我又疼又胀的，眼压一整就35-40。看啥东西这变形啊，就是离了歪斜的，走道也不敢迈步啊，哎呀就害怕磕了碰着似的。视力可差了，就到0.2 0.3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我摸摸搜搜的，一天生活可痛苦了。你说我才56岁。你说就这眼病就这么严重，你说我有你真没招。
0: 那你原来呀都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3: 原来没说吗？疼了，我就吃那止疼药。上过眼药。完了也吃过管着眼睛那个，都不当事儿啊。就是维持。
0: 那你这个治疗的方法不对啊。

0: 盐压呀，它降是肯定得往下降，但是你长时间依靠着降盐压的药去扩血管，这个就是不能够达到起到什么作用呢？治愈的作用。啊，因为你这个扩血管的话，它可以降眼压。那你当眼药水不低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眼压它又高了呢？对不对？哎，咱们呢就是青光眼的人，大家你记着，你之所以眼压高，是因为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这个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你的眼压它就会出现什么呀？升高的这个状态。如果说你不把这个循环系统给它打通了，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不顺畅，那你的眼压肯定会居高不下。你眼压再这么居高不下的话，35达到40意味着什么呢？人的眼压正常是多少啊？12到20之间。那你35、40了，这就相当于人的血压高到200多了。危险不危险？是不是？那高到200多的血压容易导致人出现脑梗，那你高到40的这个眼压容易导致什么？容易导致暴盲，就失明了啊。所以说你眼压再这么高，那你的眼睛离失明那就是危险了啊。
1: 是，再一个也怕手术啊。你说这手术要是干啥了，把眼睛整瞎了咋整？心里一点没有。
0: 手术吧，现在是一个西方医学当中最快的方法。因为我在这个美国呀，跟咱们科研小组进行这15年的这个研究研发的过程当中，为啥我一定要上美国呢？咱们得换眼齐方啊，你看这里边全都是中药制剂。这个中药制剂咱们是通过中医的方法从病根上去治，但是我们也得结合一个什么呢？西方医学的这样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治病快的一个特点。你看西方的医生他主张什么？开刀手术。是不是你青光眼了，你可以做小梁切除手术，你做完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眼压可能就能恢复正常。但是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又怎么了呢？没过多少年又复发了，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其他性的病症，比如说什么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视网膜这个视神经萎缩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病症都会出现。这叫什么？这叫副作用，这叫合并症啊。所以说你做着手术，你钱没少花，你罪还没少遭，但是你的病实际上好没好呢？也没去根儿，是不是？哎，
1: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就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给你像开刀手术似的，咱们大家遭着罪，还得没完没了的花着钱。这是从你哪儿治啊？从细胞入手给你进行治疗的啊。
1: 要不我咋就寻思呢？这不打针不手术，光吃药就能治好这个，我上心了。我先赶紧报个名，把这个药用上啊。换眼齐方。
0: 好，你这个吧，要是用换眼齐方的话呢，你就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我这换眼齐方啊，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因子你用上之后，它第一时间作用到你的病灶处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当天用上，眼睛清爽舒服得劲儿。一个多疗程，你的眼压就能恢复正常，就能在12到20之间。你眼压恢复正常了，首先的感觉是啥呀？眼睛不胀不疼不难受了。你那些什么赛马星啊，那些眼药水啊都不需要再去滴了，所有的眼药水都不需要去用。你这4个疗程，你看通过复明因子把这个血眼屏障给你打通了，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再有一个促使你细胞更新再生，让你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你的视力就随着提高了。0.2、0.3的视力就将来以后恢复到0.89，这是不成问题的啊。
1: 那挺好。那报上名呗，李老师给我报名啊。
0: 你这样报名的话呀，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名额，咱们名额有限，你呢自己抓紧时间先抢个名额去吧。
1: 打个场外电话。那行，那听懂了，明白了。那我打那个电话，赶紧先抢名额。
0: 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谢谢你啊。好，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 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

0: 就是我是北京通州的一个眼病患者。
1: 嗯，欢迎你啊。
0: 哎，这个换的西方啊效果挺好的。
1: 嗯，
0: 我这个买四个疗程了，现在还剩一颗半药了。
1: 啊，
0: 哎，现在对眼睛现在去治疗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现在。
1: 嗯嗯嗯，
0: 因为啥呢，我这糖尿病都得到这快20年了。
1: 啊，你是原来有糖尿病。
0: 对，然后吧，最后有吧，我这糖尿病合并症啥的，就是得过这个眼底出血。
1: 嗯，
0: 我还有玻璃性混浊还。
1: 嗯，
0: 哎呦，当时吧，说老话，我这个眼睛吧，一看这个到这个程度，到医院去准备要做手术来了。
1: 嗯，
0: 手术吧，完了家属给咨询一下子，说的做完以后吧，好不好吧，还不一定。
1: 嗯，
0: 而且吧，说费用还挺高，这是一方面，有这个风险还。
1: 嗯，
0: 我当时吧，说老话吧，就不想做。
1: 嗯。
0: 不想做，孩子们说那不做咋整啊？这不做，这眼睛啥也看不着，这生活受影响啊。
1: 嗯。
0: 哎，我后来呢，正好呢，我这个儿子回来了，这个换西方，他单位有个同事，他的父亲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啊、
0: 嗯。哎，他说你不用那个机器，你不用做手术了。他说这个挺好，这个。
1: 嗯。
0: 他说这医生就不打针，而且不用手术，完了这个吧哈，就是没有什么风险，完治疗效果还好还。
1: 嗯。
0: 哎，我一听还有这好说的话。我要幸运，我亏了没多，这么的开始，孩子买回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用上咱们这个换眼西方了。
1: 嗯嗯嗯。
0: 哎，用了2-3天吧，我就知道吧，这个眼睛就有变化。
1: 啊。
0: 哎，清亮了，就感觉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还。
1: 嗯。
0: 对，等于用了7天之后，眼前那个雾茫茫的，那个就渐渐就开始扩散了。
1: 嗯，好。
0: 我哎，看东西跟比原先还清晰了，还。
1: 嗯。
0: 我一看这效果挺好的，说老话，哎呀，这回。哎呀，我现在可遇到好药了。等他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原来前那个是看不见呐，就是这个模糊，这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
1: 嗯嗯嗯。
0: 等到两个疗程，眼前雾基本就没有了。
1: 嗯。
0: 哎呀，我一看这回这个可是遇到好药了。
1: 嗯嗯嗯，那个雾逐渐。
0: 这次吧，我用的是我身体最重的时候，那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0: 哎，这回好了以后，现在爬了山了，游过泳了，现在这都行了。
1: 啊、嗯哦，现在还能爬山呢，是吧？
0: 真的，
1: 嗯，
0: 因为我就眼睛，别的身体没啥问题。
1: 嗯嗯嗯，好。
0: 所以说吧，就是说我很庆幸自己遇到这个好药了，还。
1: 嗯。
0: 现在来讲吧，说老话，我就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的身体就像40-50岁的那个年龄似的、
1: 嗯，觉得自己年轻了。其实你看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因为啥呢？医学当中啊，没有把眼病给说是不可治愈的、不可逆转的。有很多人就认为说啥呢？说李老师，那你看我这眼病，我都治了多少年了？我告诉大家，你是因为没有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说你这眼病你才没有治好。你要是方法选对了，那你的眼病其实治疗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啊。尤其是什么呢？这个方法选对的同时，这个方法能不能让你去遭罪？你看有很多人说的。糖尿病、白内障或者眼底出血，手术啊，手术多快呀，是不是？它来得快，好的也快。但是大家你想想，糖尿病、眼病，你要手术的话，第一个你还得考虑到你的血糖是不是高，你还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另外一个，我们说白内障的手术，晶体置换的手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有的这个晶体混浊了。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不干净了，你再擦再抹、它也不干净，怎么办呢？我要把原来的这个坏的晶体我给它拿出来，我用一个人工性的晶体我给它换上去。但是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有多少白内障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出现后发胀的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有多少白内障的人手术了都手术3-4次、7-8次了，眼睛都换了多少个晶体了，眼睛也不好，为啥呀？因为基因不够匹配。什么意思？你不是原装的东西，它放到你的眼里它就不合适。而眼底出血的人也是一样，你看你眼底出血，你第一时间你得怎么办？你上医院去打激光，你得把那出血点给它止住啊。你不止住它大面积性的出血、你眼睛受不了，容易失明啊。但是大家换过来想一想，这个出血点你给它止住了，你下一次再有出血点你还得上医院去打激光。那有的人曾经跟我说过啥话，李老师啊，我这眼底出血打的那个激光啊，那眼底一看打的就跟那个塞子孔一样。后来大夫告诉我，对呀，这个眼底不能再打了，没有地方打了， 什么意思呀？

0: 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儿，是因为你的眼内垃圾毒素排不出去，眼底的通道堵了。那你不疏通这个眼底通道，你怎么才能够让它不出血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治病得讲究方法。你看换眼奇方，为啥说咱们说把旧的眼睛换成跟新的眼睛一样啊？这就得提到了跟咱们科研小组研究15年的成果，这个复明因子，它能第一时间把你那个眼道给你打通。把你那个眼毒给你往外排，还能够干什么？就是来促使我们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旧眼换新眼呢？你旧的细胞代谢不出去，你新的细胞生成不了。你新的细胞要是能生成的，你看你的眼睛好不好？你看你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呀，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复明因子把你的眼细胞给你修复了，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好了，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跟健康人一样了，对不对？
1: 对，因为视力提高，现在我这视力吧，一个0.5，一个0.6了。
0: 嗯，好。
1: 我原来那个视力，一个是0.08，一个是0.1。
0: 你看
1: 你现
0: 这个
1: 在视
0: 视
1: 力
0: 力
1: 提高
0: 多
1: 这么
0: 用心。
1: 多，现在生活啥的、工作啥的也一点都不受影响了。现在说老话。
0: 好。
1: 所以说挺满意的。哎，另外李老师，我听说现在这活动优惠就是提前结束啊。
0: 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专项拨款呢，没有多少了，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每个地区啊，现在就剩下不几个名额了啊。
1: 所以我这情况，我挺着急。你李老师看我的情况，我还想再买点，需不需要现在？
0: 你这情况啊，按目前恢复的状况来讲，视力的提高程度来讲，你现在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啊，你没有必要跟着参加了啊。
1: 对，行，我听你的，李老师，那我用完我就放心停药了。
0: 你呀，就放心停药，因为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让你这个眼细胞有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这叫什么能力呢？一个循环的能力。所以说，你的眼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不断的进行代谢。垃圾毒素的一个排除，所以你的眼病，你看通过换眼奇方给你治好了。哎，好了，你就放心停药啊。然后呢，这次活动啊，不用跟着去抢了。以后呢，再有什么事儿，要是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李老师，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哎，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了，
0: 哎，
1: 谢谢你，谢谢你，李老师，再见。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从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电话打也不容易。我是这个沈阳铁西区的一个患者
0: 啊。
4: 现在这个换眼奇方啊，四个疗程我用三个疗程，现在我就眼睛就基本全好了，真是心情特别高兴。您的方法非常好。你说吃药啊，不知不觉就把我眼睛给治好了。
0: 好，咱们的换眼奇方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大家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那今天呢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也跟我说说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4: 行，
0: 哎，
4: 因为我本身呢这76岁了，你说这眼睛得的吧，这个也挺严重的。你说得闭角型青光眼呢，那时候眼睛吧胀疼的厉害，哎呀，眼压高都达到46了，你说胀的特别特别难受，而且看东西啊，还有那个小黑点的啥飘来飘去，玻璃鞋还浑浊，后期啊这个走道啥的就瞅着东西都变形了，哎，不正的呢。最严重是啥呢？视神经还萎缩了。视野啊也窄了，看东西也看不全了。哎呀，那时候啊心情特别难受， 因为啥呢？那视力低呀、啊。
0: 嗯。
4: 左眼睛达到吧0.03，右眼睛0.05。
0: 啊、
4: 你基本上就睁眼瞎似的，只能看着东西一个大框啥的、
0: 嗯、
4: 光啥的这样似的。
0: 嗯嗯嗯、
4: 哎。
0: 那你原来眼病确实挺重，0.03、0.05的视力了，基本上就快接近失明了。
4: 嗯。
0: 那如果说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一旦失明了，这个眼病啊就不好治了、
4: 嗯。
0: 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呀？
4: 没说嘛，这个也没少用方法，还。
0: 嗯，
4: 想让我那个做手术啥的
0: 啊、
4: 嗯、哎，那个所以说那个用药啊，那个降眼压降完就下来呀、啊、他点的水啊，
0: 嗯
4: 不行，嗯、而且这个视力啊不见好、
0: 嗯、
4: 哎呀那时候老苦恼的，
0: 嗯，
4: 哎，没想到后来这个选择您这个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选对了，
0: 嗯
4: 嗯，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吧，哎，我就感觉眼睛特别清亮，得舒服了，哎，不疼不胀了。
0: 嗯，好。
4: 哎，一个周的时候啊，那个眼压我量啊，就达到14-15了。
0: 嗯，好，这眼压恢复正常了啊。
4: 啊，眼压一恢复好吧，也不带着头疼，也不带着脑袋疼了，哎，高天天精神头就来了。
0: 嗯。
4: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有变化了，就瞅着东西啊，不是像以前的变形了。
0: 嗯。
4: 哎，周围的东西啊，这个看的比较这个正常了。
0: 嗯
4: 嗯、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那小黑点啥的就下去了。
0: 嗯，
4: 哎，看东西更清、更远、更透亮了。
0: 嗯
4: 嗯，逐渐的、啊、这个心情也好了。你说眼压正常了，也不疼不胀了。
0: 嗯，
4: 自己这个瞅东西也见清亮了。
0: 嗯，
4: 视野逐渐的也扩宽了。
0: 嗯。
4: 啊，也能走出家门了。
0: 好，
4: 嗯，不像以前关在家里头。
0: 嗯，
4: 哎呀，逐渐的心情越来越开朗，看见外边世界吧，就感觉到，哎呀，这非心里非常敞亮。
0: 嗯，
4: 啊，而且还能跟人沟通啥的，后来就这眼睛打麻将都可以了。
0: 啊，好，
4: 嗯
0: 嗯，生活当中
4: 这
0: 些事儿都能做。
4: 四个疗程啊，才用三个疗程。
0: 嗯，
4: 我感觉我眼睛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0: 嗯，
4: 现在。就这个视力啊，
0: 嗯，
4: 一个眼睛都0.5以上了，
0: 嗯、
4: 一个眼睛0.8以上了。
0: 嗯，好，嗯
4: 啊，哎呀，没想到啊，我70岁呀、啊
0: 嗯，
4: 我今年还有这样的眼睛，76岁了，没有这样的眼睛。
0: 嗯嗯嗯，
4: 啊，显得年轻啊，就、
0: 嗯、
4: 像那个50多岁似的。
0: 好。嗯，其实治病吧，它跟这个年纪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4: 嗯，
0: 只不过就是什么呢，时间长短的问题。你比如说，年轻人可能是身体代谢好，用上药，一两天儿就能恢复的不错了。但是可能稍稍年纪稍微大点的话呢，可能得3-5天、7-8天，哎，这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治病啊，有一个是不变的，就是得从病根上去治，不管你多大岁数的人。你病情多长时间了？你说的李老师啊，我这是10年了，我这是20年的眼病了，你这能不能行？我告诉你，跟时间没关系，你只要是方法对了，你这些眼病都能治。但是换句话来讲，说你呀、啊、方法选的不对，你就再年轻，你的病程时间再短，他熬来熬去都能把你的病情给你熬时间长了，你的病都会加重，是不是？你看你刚开始得青光眼的时候，你滴那个眼药水，你滴多长时间了？你的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去根了吗？没有，
4: 去不了
0: 啊！而且你长时间你会发现，这个眼药水你越滴越多，越滴越多。
4: 是
0: 啊，刚开始可能我滴上这一滴就管用，可能下一次我滴上这一滴不行，我得滴上2滴才能管用。
4: 是
0: 什么原因呢？
4: 嗯，
0: 药效不够，因为你的病太深了，
4: 啊、
0: 你病根在那扎着呢。眼睛的病根实际上是什么？我跟大家讲过，你所有的眼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就是眼细胞的病。
4: 是啊。
0: 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眼睛不也一样由细胞构成吗？
4: 一样一样。
0: 是不
4: 是？
0: 你细胞要是受损的话了，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你原来有眼病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一看，哎呀，我今年75岁，我瞅我这眼睛这状态，我就跟80来岁人差不多，是不是？那是细胞受损了，细胞没有营养了，你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看这个幻眼奇方，我跟大家讲过，说你不开刀，你不打针， 咱不用说这个去遭罪呀、啊、去花那些什么大的这个钱呢、啊、手术费呀、啊、什么其他的费用啊、
4: 嗯、
0: 你通过这样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呀、
4: 嗯、
0: 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方法。
4: 是啊，
0: 哎，什么给你修复细胞再生？我这复明因子。你看我在美国这15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干啥了、
4: 嗯、
0: 不就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
4: 嗯，
0: 这个复明因子第一个打

0: 通你的眼道，让你这个药能进去。第二个把你眼毒排出去，第三个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你看毒素一排出去了，青光眼眼压是不是降下来了？
1: 是。
0: 你现在还滴不滴眼药水了？
1: 不滴了。
0: 不滴了吧？哎，另外一个，你看眼毒一往外排，这些玻璃体混浊，这些小点小道的全没了，营养一供得上去，黄斑变性咱就不用天天吃什么叶黄素了，营养供应的上去了，我们看东西不变形了，视神经细胞得到濡养了，你的细胞最后再做一个什么呢？更新再生，就是旧的细胞能够更新替换掉，新的细胞能够生成。你看你的视力，你要不然能从0.0几恢复到0.5吗？对不对呀？这不就是跟换了一双新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咱们呢，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你记着，你选对方法，你治疗眼病就跟喝一碗汤药、喝一杯这个饮料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不遭罪、不打针、这个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就康复眼病了。你看现在觉得自己都年轻了，是不是？
1: 年轻了，是是是、
0: 好啊。
1: 但是我吧，其实我这眼睛啊，眼病挺重的，正好现在赶上啊有活动，就是我听说这活动挺要提前结束，最后一小部分，这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这机会省一半钱，机会挺难得的。能不能给我报名啊？
0: 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恢复的这个情况了，也看了一下就是你这个视力这个恢复情况。咱们这个换眼期房四个疗程用完了，你能停药了。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啊。哎，虽然吧，现在活动是省钱，1000多块钱呢就能拿四个疗程的药，但是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另外一个，咱们老朋友你记着，药不是越吃越多就越好。你看我李青兰给大家治病，治了得有将近30年了，没有一个患者说在我这块吃起药来没完没了的。你们在我这花钱都不超过10000块钱，你就能康复你的眼病。所以这回放心停药吧，然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啊。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好了，
1: 再次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哎，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有个急事儿，先让你帮忙啊。
0: 啊，什么事儿？您说吧。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大前天吧，这不我听你讲座以后啊，这个我就打电话了。打电话我也报上名了。这个一花1000多块钱，那个订了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参加上优惠了。
0: 好。
3: 但是呢到现在吧没给我送了。我这不听你讲吗，这证明就剩一小部分了。这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怕是不是给我忘掉了，那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0: 您这样啊。您呢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报上名了，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只要你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都留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肯定啊不会给你落下，也不会给你忘了。因为我们各个地区啊它的系统里边都会显示哪个送到了哪个没送到。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次活动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我今天刚上节目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些负责人就已经把报表传到了我助理的电脑里边了。什么这个报表呢，就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所剩下的名额没有几个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咱们要提前的进行结束，就是什么时候发完什么时候没有。所以说现在各个地区啊给大家送货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下呢，排号啊，就是你要是排在前面订的，那咱就按顺序给你定给你送。你要稍微排在后边了，那大家就得稍微等一等。因为大家你想，你着急的同时别人也在跟着着急，是不是？但是呢咱们最晚不会超过这个4天就会一定把这个药给你们送到手，让你们及时的用上。那你要是参加上活动你就花1000多块钱，那你要是没参加上活动，那你就按照原价就是5000多块钱去购买就行啊。
3: 是，哎，这个我都听你讲座吧，听了7-8天了。
0: 哎，
3: 这个别人用了以后啊，都治疗的挺好的。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我听你讲啊，这个你这个治疗眼 病的这方法吧，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眼病给治好了。
0: 嗯，
3: 哎呀，我就觉得这挺奇怪，挺神奇，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3: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3: 没有风险呢。
0: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参加上活动了。
0: 嗯，
3: 我这个就想吧，赶紧的给我送来，我快点用上。我叫江桂琴。你记住我这名，给帮我催一催。
0: 哎，
3: 我这眼病吧也挺厉害的，我跟你说说我这啥情况。
0: 好，
3: 我这是糖尿病都12-13年了。
0: 嗯，
3: 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
0: 嗯，
3: 我这眼睛吧现在视力可差了，还有0.1的视力，几乎都要快要瞎了。
0: 嗯，
3: 哎，是上个厕所啥的都费劲，都得摸着，摸着墙，摸着门的，这凑合着，反正是熟悉了，就这么凑合着上个厕所啥的。
0: 嗯，
3: 吃饭呢，夹菜都看不着了，都得家里人帮着夹菜。
0: 嗯，
3: 我这是啥呀？说我视神经萎缩了，那眼睛余光都看不着东西了，就那有眼前还能有点亮光，还有那个玻璃的那个漂浮物在眼前晃来晃去，
0: 玻璃
3: 这老人的眼睛不舒服，老揉眼睛，老是有炎症，眼角还烂，里头还磨得慌，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就想一直是治疗吧，效果也不好，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
0: 嗯，
3: 就这么回事啊。
0: 嗯，
3: 李老师帮帮忙给我催一催。
0: 好。
3: 嗯，
0: 我理解大家呀现在看病的这个急切的心情。而且我听您这个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想您在以前治疗眼病当中可以说是钱也没少花，也没少遭罪，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是。
0: 其实治疗眼病吧有一些方法呀，效果确实是有，但是方法上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怎么说影响特别大呢？你像咱们从这个吃药来讲，一般吃药吧，有很多这个上年纪的人，肠胃胃肠道消化不好，或者是说什么呢？有一些药物对胃的刺激性特别大，对肝肾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吧，不爱吃药，不爱吃药担心啥呢？一吃药胃就反酸水，一吃药胃就在那堵得慌，这就是啥？这就是副作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打针呢，或者是手术，有很多人不爱选择这个方法。为啥不爱选择这个方法呢？因为破坏性特别大。那你想想，手术肯定会动刀啊，对不
3: 对？
0: 在你的眼睛周围，在你的身上拉哪个口你都不愿意。他所以说这个遭罪性特别大。那为啥说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有很多我的听众朋友说呀，说你看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说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病咋就好了呢？我告诉大家，换眼奇方啊，我这里边这个复明因子，首先第一个，它对你的胃肠道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不用说担心吃上药之后说的，哎呀，我今儿个我胃不好，明儿个我肝肾我全都差了，没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咱不需要开刀手术。那你不在身上拉口，不在眼睛上拉口，你不开刀手术，你是不是就少遭罪呀？大家不害怕呀，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治疗眼病，那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你的病根在哪儿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就是给你来让你的眼细胞更新再生的，就是让你的眼毒能往外排的，让你的眼道能打通的。所以说你定这四个疗程，我告诉你，我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四个疗程，你这眼睛恢复的就跟健康人一样，视野宽阔，你看眼角这个像什么角膜炎结膜炎似的，7-8天就好，而且这个视力上能恢复。你到时候说的我看电视啊，我看报纸啊，我出去买菜去，我给我家人做顿饭，你什么事儿你都能做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哎，
3: 李老师，你这一说，我太有信心了，我就想赶紧的快点用上，让那个让我这眼睛快点好啊！到时候见效果，我就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好，您呢放心在家等着，我这儿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帮您去催一催，问一问去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谢谢。
0: 那就祝您呢早日康复了，再见。
3: 哎，再见。
4: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换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0: 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我是用上这个惠金方了。
3: 嗯。
2: 用了，我买了四个疗程的，我现在就剩半盒药了。
3: 啊，马上用完了是吧？
2: 对，李老师，哎呀妈，这效果是真，我真是没想到。
3: 嗯。
2: 我那个，我有那什么，我那个高度近视，1200多度，
3: 嗯，
2: 完了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3: 嗯，
2: 完我还有眼底出血，
3: 嗯，
2: 这个黄斑变性，有时候下楼梯啥的，就瞅那楼梯都变形，
3: 嗯，
2: 完我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眼托，
3: 嗯，网
2: 托啊，完了啊，这上医院一起检查去，我这病都全了，
3: 嗯。
2: 哦，我这哎呀，这药我真是没少吃。
3: 嗯，
2: 后来吧，我一听你讲座，我一寻思这药可真能行，我这家紧了催孩子，我都买了四个疗程的。
3: 嗯嗯嗯，
2: 哎呀，我这吃完了以后啊，我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就是不打闪了。
3: 嗯，好。
2: 啊，我感觉哎，这个打闪这个事儿没有了。
3: 嗯。
2: 啊，后来等我吃半个多月时候，哎，我下楼梯啥的，我瞅着这楼梯也挣到了，嗯，也不离了歪斜了。
3: 嗯，好。
2: 啊，等我一个多月时候，我看我这眼底出血那个也没有了，它也不挡了，
3: 嗯，
2: 啊。哎呦，我后来现在我这眼镜啥都不戴了。
3: 嗯。
2: 啊，现在这吃的可好了。
3: 嗯。
2: 哎呀，真是像你说的，真是让我又重新恢复一年轻时候那种眼睛了。
3: 嗯，嗯，换了一双眼睛。
2: 啊，李老师，真感谢你啊，这个药，
3: 嗯，
2: 啊。
3: 嗯，好。
2: 嗯，我听说现在还有两个疗程啊，还挣两个疗程呢，
3: 嗯。
2: 你说李老师，我是不是再买点巩固巩固啊？
3: 嗯，我告诉咱们老朋友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就是您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从这个眼底的微循环来讲，从眼细胞的更新来讲，你的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和网脱基本上就没事了。啊，因为你吧，这个眼睛它的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再有一个眼毒排出去了，眼道打通了，而且咱们这个就是换眼奇方，我告诉大家，它这个眼底的细胞更新交替，它是能够循环的。那，不是说你今天吃上药它就好，明天不吃药它就不行。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咱们这四个疗程的换眼奇方用完了，你呀，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呢，你就不需要再去跟着参加了啊。
2: 啊啊，我还心挺着急的呢，
3: 哎，
2: 因为我寻思再巩固巩固呢。
3: 不需要巩固。
2: 哎妈，你们这个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治病啊。
3: 所以说大家选择方法，这就是关键了啊，
2: 哦！
3: 好了，因为咱们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跟你多说了，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事儿需要到我的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或者是找我们场外老师都行啊，哦，好，
2: 哎，那行，
3: 哎，那就祝您永远健康了，再见
2: 啊，谢谢李老师啊，哎，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

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0: 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

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怎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

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儿。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儿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

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爸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都成了主人，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建国之初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物质还有些缺乏，可是当家做主人了，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不再为日子到处的奔波，居无定所，这是一个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人都明白，1949年之前是啥样的日子，食不果腹。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的人？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
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它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六十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

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要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有了一号就行了。我爷爷那辈人其实更苦，到了我老父亲这儿还好一些，改善了很多。我爷爷行医，具体和谁学的，我老父亲从没有告诉过我说。我爷爷的情况到底是啥样，他的师父是谁，一直我也没敢问过。当时我们老胡家家教很严格，跟父辈人说话都是站得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长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出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

0: 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这才是正路呢。我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家管老乡叫做乡党。我老家我回去一次，那里还是黄土原黑土原，原上还是那么荒凉，树很少，草很少，这没办法，就是那位置导致了原始风貌始终如一。山上还有很多的羊群，头上裹着羊毛肚的手巾的娃，一边吼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陌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抠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担，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冠，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绵绵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好了，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花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

0: 效。
1: 熬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
5: 我用这个火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一个月3次一两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甘油含上
4: 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广告我用到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老高，我要1年了
4: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4: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4: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

0: 说明咱们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干，现在这样的活，但是没有办法，上话都得坚持啊，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身体
0: 太好了，
1: 兄弟。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1: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1: 在以前，我都吃上这个二价双胍，降血糖的。
0: 啊。
1: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1: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1: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干活也没有力气，成天就是想喝水，再一个呢，我腿这样也不太好，就是东下起不来嘛，腿疼的要命，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0: 太好
1: 了，不哑
0: 了，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视力好了也啊，
1: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0: 啊，
1: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1: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0: 哦，
1: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0: 哦，
1: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1: 所以他们都叫有动手术的呀，说超过1厘米，你有咽炎了你
0: 啊，
1: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1: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你说还有糖尿病，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就是。
1: 你看后来呢，我不是在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你看，
0: 你看看多好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
1: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你看，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说你。
0: 胡
1: 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变的。啊，咱们用了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老高，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1: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0: 啊。
1: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1: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0: 哦，
1: 还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1: 但是现在
0: 不行是吧？
1: 我用那个红花油之后了，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的变小了，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0: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1: 对，
0: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他把老高把他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他继续发展恶变了，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

0: 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好高这个百元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1: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0: 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好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
1: 好了，谢谢胡老了。
0: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1: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你好啊。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0: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医了10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吧，胡老？
0: 就是就是。
3: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哎，我这都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哎，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一滚一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局。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搞到都170，搞最高是不是搞到200？
0: 好，相当高了是吧？
3: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2片也治不下去了。后来嘛，那啥就啥这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直歪，我的娘啊！就那一弄吧，胡老，讲话实话吧，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早班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吧，老师，我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搞。回归本源，这一药能治多病，我就买了2室，我就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儿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慢吃，也是日短日寒10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2次，犯1次我娘的都11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没事，多就是喘。我的娘个，受气了，昨天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胡老，俺都吃了有2个月了吧，2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0: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3: 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
0: 你看看，太好了，
3: 是的，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

0: 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咳嗽啦、心咳硬啦、护心包啦，也停了，哎，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0: 好，
1: 祝大家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过来。
1: 好，
0: 再见。好，
1: 再会。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呐。
4: 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3: 是吧？
4: 我吧，就是用这个老高啊，都用了半年了。
3: 哦。
4: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3: 跟今天不一样了，对，听出来了。嗯，
4: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了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3: 那相当危险呐、
4: 哎，
3: 是的。
4: 对呀、啊。你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的是倒锅里了，
3: 嗯，
4: 滋啦一下焦炉台上了，火
3: 倒在外边了，嗯，
4: 嗯，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了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来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那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是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
3: 嗯，
4: 就是吃着这咱们这个老高现在
3: 啊，
4: 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这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3: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4: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哎，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3: 你看，
4: 哎呀，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哎呀妈呀，他说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3: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4: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3: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福报所引起来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4: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你说这个火高这么好哈，完了我自身的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那个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3: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老高不是治疗一种病，他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老高他的作用是什么？本源。

0: 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老高的一个大的功能。
1: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它，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0: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啊，这个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啊，
1: 哎，谢谢，
0: 哎，好，谢谢啊，
1: 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6: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8: Nope.
7: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9: FM 一零五六，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4: 福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0: 望之火点燃，
1: 旧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乡亲梦想朱迪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博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根据财政部关于2026年彩票市场休市安排的公告的要求，福利彩票2026年国庆节休市时间为10月1号的0点到10月4号的24点，具体公告如下：一、福利彩票乐透数字基诺型游戏于2026年10月1号0点停止销售，10月5号0点恢复销售，休市期间停止开奖和兑奖。二、休市期间即开行福利彩票的销售活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福彩中心根据我中心的要求和当地实际情况决定。三、为保障购彩者的权益，乐透数字基诺型游戏兑奖期最后一天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兑奖截止日期顺延到国庆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10月8号，具体兑奖截止日期以各地福彩中心公告为准。四、休市期间，中国福利彩票954168服务热线人工服务时间8点到24点，自助语音服务时间0点到24点。表演前收获一份简单的快乐，中了是不期而遇的幸运，没中也是一次善意的公益。很多人对彩票充满各种各样的想象，其实拨开表象，彩票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简单治愈。2元造梦，解锁低成本小期待。有人说彩票是低门槛的快乐游戏，无需要研究复杂规则，不用看走势图到眼花，机选一注或者自己编组号码都行。2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买来了一个希望。现代人压力已经够大了，而彩票提供的是一种低成本的造梦机会，重在参与，也是彩票的正确打开方式。小小一张票藏着无声的善意，很多人只看见中奖的期待，却常常忽略背后的公益内核。每一张福彩都会提取超过35%的资金划入彩票公益金，这些公益金被用于养老福利、残疾人帮扶、困境儿童救助、社会保障等众多民生领域。哪怕没有收获中奖，您的2元钱也化作一束微光，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完成一场随手就能实现的善意。三、放平心态，接纳生活的概率。彩票中奖是小概率事件，千千万万购彩者之中能够斩获高额大奖的只是极少数。如果把购彩当成赚钱的手段，执着于一定要中奖，反而会徒增烦恼。彩票更像是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剂，它带给我们一份美好的期盼，也给我们一个随手行善的机会。最珍贵的快乐恰恰就藏在开奖前那一段充满无限遐想的时光。愿我们都卸下心理包袱，以松弛的心态来感受这份乐趣，享受这份独属于平凡日常的小美好。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承载着普通人的善意，传递着温暖的力量。中国福彩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让每一笔购彩投入都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暖意。很多人认为购彩是一份小小的期许，实际上它更是一次默默的公益奉献。每张彩票的发行收益都会按照比例提取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帮扶。

事业。30多年来，千千万万普通购财者的点滴爱心汇聚成暖流，为各类公益事业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我们身边，福彩公益无处不在。他走进养老院，改善养老服务环境，陪伴孤寡老人安享晚年。他帮扶残疾群体，提供康复救助与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拾自信，融入社会。他守护困境儿童，帮扶乡村学子，为孩子们送去学习物资与成长希望，点亮大山深处的梦想。除此之外，福彩还积极助力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支援应急救助，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默默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福彩用细微踏实的行动温暖着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公益从不遥远，善意人人可为。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爱心传递。未来中国福彩将继续坚守公益本心，凝聚更多平凡善意，以温暖之力回馈社会，让爱心不断延续，让温情洒满人间。为深入推进洛河福彩公益以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补贴、婚姻登记等民政政策宣传，持续夯实民政服务保障根基，近日洛河福彩开展公益大篷车进社区公益宣传活动。活动以流动公益阵地为载体，将政策解读、便民服务与公益理念送到居民家门口，生动诠释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全面彰显福彩公益本色。活动现场整齐陈列的政策宣传展板、智能便捷的 AI 服务机器人以及造型醒目、功能齐全的福彩公益大篷车一经亮相，便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围观。作为移动的便民服务站，公益大篷车创新采用民政政策宣传加公益科普加便民服务三位一体模式，让社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到民政惠民政策，真切感受到福彩的温度与力量。现场设置的公益宣传展板格外醒目，不仅清晰展示福利彩票销售场所申请流程，更重点呈现福彩公益金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服务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成果与实际成效。通过真实数据与鲜活案例，让居民直观读懂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每一笔公益金都惠及民生的深刻内涵。从养老设施提升升级到困境儿童精准帮扶，从残疾人关爱服务到社区救助兜底保障，福彩公益始终扎根民生，服务群众。下一步，洛河福彩将持续以公益大篷车为移动宣传服务平台，不断拓宽公益服务覆盖面，延伸服务半径，把更多的温暖、便利与正能量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使命，为洛河市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福彩力量。在生活的漫漫长路上，每个人都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彩票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悄然走进了许多人的生活，正确看待彩票尤为重要。分享购彩乐趣，福彩销售站常常是一个热闹的聚集地，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会在这里驻足停留。他们或是在仔细研究号码走势，或是与周围的人交流着选号心得，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期待。他们始终相信，幸运终有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随手微公益，除了给个人带来的影响，彩票在社会层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彩票所筹集的公益金被广泛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及公益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购买彩票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对社会的贡献。每一张彩票都蕴含着一份爱心和责任，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温暖和希望。理性看待彩票，作为购彩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而不是全部。树立正确的购彩观念，认识到彩票不是赚钱工具，客观理解彩票的中奖几率，中奖号码没有规律可循，保持轻松平和的购彩心态，合理安排购彩金额和精力，购彩有度，避免因购彩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0: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上市，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正式启动。那这个活动一经上线便迎来惊喜，就是在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幸福时代的彩票投注点，一位彩民喜中68万元的一等奖，为幸运日添加了一份实实在在的真幸运。本次全国性推广活动以天天幸运日，时时有惊喜为核心理念，聚焦年轻消费群体，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场景，凭借创新玩法、趣味设计与暖心公益内核，打破传统购彩认知，为平凡生活增添别样惊喜。那本次斩获头奖的幸运者也是投注站附近的街坊邻居，这次中奖源于一场临时性的体验，完美契合了幸运日贴近生活随时解锁好运的产品定位。9月13号晚上，这位市民关注到福彩全新全国营销活动，主动咨询站点新款幸运日刮刮乐到货时间，希望亲身来参与体验，邂逅日常幸运。恭喜这位中奖者，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也支持了公益。以即开型福利彩票刮刮乐为例，其销售额的20%计提为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

0: 安排的是特别专栏《我与祖国共奋进》，
1: 展现新时代女性拼搏风采，聆听新征程奋进铿锵足音。新月亮船国庆特别节目《我与祖国共奋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阳市农业科学院的宋慧，是一名农业科研工作者。金秋十月，五谷丰登，值此国庆佳节，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各位听众节日快乐，万事顺遂。自2013年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安阳，我就一直从事谷子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研究工作。13年间，我把根深深地扎进农田，在实验室与实验田之间来回奔走，潜心选育优质谷种，用种业科技守护粮食安全。今年我有幸荣获全国38红巨手，这份荣誉属于我所工作的大田，也属于我们整个育种团队，对我而言是激励，更是责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今后我将继续立足农业科研岗位，以一粒粟的坚守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争取培育出更多优良品种，用科研实干守护丰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展现新时代女性拼搏风采，聆听新征程奋进铿锵足音。新月亮船国庆特别节目，我与祖国共奋进。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刑侦大队的李敏，我是一名反诈民警。今天是国庆节，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礼赞盛世，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国泰民安。近年来，我用线上宣传和线下宣讲的方式，帮助更多的百姓识骗防骗，很多朋友也通过反诈小视频认识了我。今年我讲述的反诈故事入选了第6届全国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继续扎根反诈一线，用更多接地气的反诈短视频、情景剧和宣讲拆解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高网络风险防范能力，让骗子无机可乘，让百姓安心放心。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愿我们警民同心，共同守护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新月亮船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小雪要为大家分享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夜读的一篇文章，请允许自己好好休息。休息不是勤奋的敌人，而是努力的一体两面。想要好好休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可休息。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一停下来就觉得心里很不安。在长假或休息日的时候，习惯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仿佛这样生活才充实。有些人觉得忙碌意味着有价值，是一个人努力生活的证明。相比之下，休息则显得没那么有意义。可他们却忘了，真正的努力需要张弛有度。休息是一种能力，它应该是主动的、正向的。休息从来不是勤奋的敌人，它是努力的一体两面。好好休息的第二要素是认清休息的真面目。不是所有不工作的状态都能让人恢复精力。也许有人觉得休息就是躺在床上补觉，或者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周五晚上熬夜追剧，周末睡到中午才起，以为这样就能够缓解疲惫，可醒来后往往更觉得昏昏沉沉，

里空落落的，甚至比工作日更累。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缜密的系统，其中有一组隐藏的能量条。当工作学习的时候，能量条中正向的部分就会慢慢降低，一旦超过临界点，我们就会感到精力不济，需要通过休息来补充能量。而刷短视频、打游戏时，看似在娱乐，大脑却在高频处理碎片化信息，根本没有真正放松。那些无目的的发呆，以为自己什么也没做，大脑其实依然在后台耗电。真正的休息从来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让身心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进入滋养性的放松。那些让你越歇越累的方式，本质上只是逃避式的消耗，找不对休息的方式，只会让疲惫不断累积。好好休息的第三点，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的休息方法。虽然发呆和睡觉可以缓解身体上的疲惫，但大脑想要得到更大的快乐，还需要你去主动做些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不妨跑起来。当你觉得日常被慢性疲劳填满时，不如试试这些事儿。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把自己从当下的生活中短暂抽离，也把注意力从日常压力中解放出来。或者找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出去走一走，看看天，看看树，暂且把脑海中的想法放下，去专心感受拂过手背的风，聆听流水和鸟鸣，体会阳光照在头顶和肩膀的温度。或者是去运动，跑步、健身、跳舞都可以，看似很累，但如果你试着去做，就会发现随着肌肉的拉伸，你的疲惫会一扫而空。不仅如此，运动还可以提升你的精力上限，让你变得更加不容易疲惫。跟爱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不用刻意找话题，哪怕只是坐着发呆，聊聊天儿，来自亲人朋友的陪伴和关心，是最温暖的能量补充。允许自己慢下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让身心在松弛中恢复能量。要知道，休息不是停下脚步，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朋友们，今天是10月1日，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心潮澎湃的日子。在这里，让我们用歌声共同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大家国庆长假愉快。

0: 展现新时代女性拼搏风采，聆听新征程，奋进铿锵足音。新月亮船国庆特别节目，我与祖国共奋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雪绒花月子会所的张小燕，我是一名护理人员，也是一名家政培训老师。值此国庆佳节，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每一位假期仍坚守岗位的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就在上个月，我代表河南赴陕西西安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经过激烈角逐，我荣获了家政培训师赛项二等奖。荣誉的背后是十余年母婴护理一线的深耕，是标准制定、风险管控、门店督导的日复一日，有我所在公司多年来的悉心栽培，还有各级妇联对我们巾帼家政的支持和托举。站在新的起点，我将以培训赋能为核心，把参赛所思所学所感所悟转化为日常的培训教材，带动每一位家政姐妹践行工匠精神，为河南巾帼家政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展现新时代女性拼搏风采，聆听新征程，奋进铿锵足音。新月亮船国庆特别节目，我与祖国共奋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依托弗莱格公司的郭迎春，是一名农机装备工程师。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我在工装车间一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位听众幸福安康。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扎根东方红拖拉机生产一线，跟模具设计和工艺优化打交道，和团队一起啃下了不少卡脖子的硬骨头。20多年间，我亲眼见证了东方红拖拉机从履带起航到动力换挡，再到智能领航的升级换代，这是中国农机事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被授予全国38红旗手荣誉，作为一线产业工人，能获得这份殊荣，我感觉特别荣幸。它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东方红生产线上

0: 跟我一起并肩奋战的所有兄弟姐妹们，未来我要继续立足岗位，恪尽职守，携手工作室的工友们攻坚克难，并做好传帮带，把每一件农机零件做精做细做扎实，让国产农机不仅能用，还要好用耐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长假我爱你，去年国庆档的电影我还没看，这几天一并补上。
2: 阿父
1: 啊，上半年的好几部热播剧趁休息刷完它。
3: 你敢动？
1: 反正不上班，来继续喝。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街边小摊，我来了。
4: 等等，我是你的身体，我有点吃不消啊，我也想休长假呀。
5: 我知道好不容易到来的假期是应该好好调整一下，但是在放松这件事上请别太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是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8: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9: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8: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9: 公益课堂。
7: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如何让孩子爱上自主阅读，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呢？今天我们请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芳芳老师来为大家讲解。
10: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团讲师李芳芳。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趣味阅读，让孩子爱上自主阅读。很多家长呢跟孩子买了许多的课外读物，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并不爱读，没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很多家长就特别的焦虑哈。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小妙招。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我们都知道啊，一个爱打麻将然后爱打游戏爱刷短视频的家长肯定培养不出来一个爱读书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家长呢在家里一定要以身作则，尽量呢少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呀、打游戏呀，我们要时不时的在孩子面前读读书，给孩子呢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是吧？这胜过你千万次的跟他说好好读书，读什么什么书的效果。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呢创设一个专门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阅读吧，或者是说阅读角啊等等，让孩子呢他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从心理上就明白，诶，这个地方呢是读书的，让孩子呢从心理上把读书这件事情重视起来。那其次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阅读沙龙的分享啊，我们全家人每个人读一段精彩的内容，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谈一谈自己的感受。第二呢，就是要给孩子自主选书的机会。很多家长呢买了一些老师推荐的课外书，还有自己认为很好的一些经典名著呀、童书呀来给孩子阅读，我们买了一堆书之后发现孩子不想读。那当出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强烈的建议家长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给孩子自主选书的权利。我们想一下，没有人是喜欢被强迫和安排的，尤其读书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他选的书，他其实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一旦他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他读书的习惯肯定是不好形成的，是吧？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给到孩子自主选书的权利，培养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哈。第三步呢，就是引导趣味阅读。我们都知道啊，阅读其实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枯燥的事情，孩子很难坚持下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创设一些趣味阅读来引导和培养孩子呢更喜欢阅读这件事情。比如说读一个关于影子小姐的故事这本书，是吧？我们可以让孩子来扮演主任，我们呢来扮演影子，主任说一句话呢，影子呢就跟着复述一句，孩子就会觉得哇很有意思。

0: 他觉得有意思以后呢，他就很容易呢去把这些内容啊理解啊，更好的记忆呀、啊，然后读下去等等。那我们还其实在家里呢，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演绎的方式，是吧？挑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由我们家长来读出来，让我们的孩子来演绎出来，是吧？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来读出来，我们的家长来演绎一下，就是你时不时的去增加一些这些阅读的趣味性、多样性，让孩子呢觉得阅读是一件非常有趣、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呢他就能爱上阅读。慢慢的，他就能够培养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那我们都知道，良好的阅读习惯呢，是孩子一生的财富。那如果我们家长掌握了我们以上的三个小妙招的话，你只需要静静的等待，静待花开就好了。让孩子呢，在游戏中爱上阅读，让孩子在游戏中呢，坚持阅读，让孩子呢，对阅读有更多的兴趣，有探索的欲望，让他形成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这样呢，会对我们孩子未来的学科学习呀，或者是说未来的这种语言的丰富性啊等等，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最后呢，给家长朋友们回顾一下，我们首先分享了说要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其次呢，我们要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最后呢，增加一些趣味阅读，引起孩子对阅读的兴趣。这样的话，那我们孩子就可能对阅读有更多的兴趣和探索，让阅读呢变得不再枯燥，变得生动起来，有意思起来，有趣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坚持下去。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次见。
1: 好，朋友们，听完了李芳芳老师的介绍，不知道您是否有收获？希望对您在今后引导孩子阅读方面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快乐的人修炼一份淡然的心态，一切随缘，不难为自己，不勉强他人，不和世界对立，不争自然平安，无欲当然清闲，心宽可享安乐。人生有太多的不舍，最后都成了遗忘。不是你我无情，也非你我无意，是我们常在新的交叉路口轻率地错过。太多幸福不是没来过，是我们缺乏睿智的眼光和笃定的信任去迎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信尾号为169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我是肖江，你好。
1: 哎，你好，我有个事儿啊，我现在挺困惑的。我是呼伦贝尔的，完了大草原的。
0: 大草原的哈。
1: 对，我始终老听听你节目了，哎呀，成天呢给我消愁解闷儿了。
0: 嗯，您说吧，哎。
1: 我是咋回事呢？那个肖江老师，我今年55吧。
0: 嗯。
1: 因为吧，原先我是个村干部。因为我这个老伴儿啊，我先头得那个肝癌的死了，我后办一个，到时候我再给我生个儿子，这个人咋回事呢？就是钱到他手，你就拿不出来，不管你有什么事儿，为了家的事儿也拿不出来。最后呢，我们离异了，离异完了呢，现在呢，我这个嘎达给呼伦贝尔这嘎达就草原这嘎达不养羊吗？整羊吗？他现在又找上我了，我现在我还处一个。又找上我了，他意思当时是我提出来的跟他分手的，我家我啥都没要，我就要600只羊我出来的，现在吧他又来找上我来了，完了我现在还处一个，我现在挺困惑的，我现在请肖江老师啊，肖江老师啊，因为这天我老听你的节目了，我这嘎达信号也不好，今年可下我在那个找个有信号的地方。
0: 来，我问你啊，
1: 到了我看你给我出主意，
0: 我问你啊，就是当时你离婚就是因为钱的事儿吗？
1: 就是
0: 因为钱的事儿。然后他离婚这几年他找了没有？
1: 没有。
0: 他也没找。
1: 没找。
0: 那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1: 感情倒有，就有一方面，肖江老师你听我说啊，就有一方面咋呢，钱到他手就是死钱儿。
0: 这个事儿我一会儿再和你说，我问你的问题是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1: 还有感情，因为我俩共同到我这个。
0: 那你有感情的话，他有感情，你现在又处一个，这到底是咋回事啊？那你感情更偏向于哪一方啊？
1: 我的意思咋呢？现在我挺困惑，因为为啥？
0: 这个事儿啊，就是你爱吃馒头，你爱吃花卷，你问别人没用。
1: 我就想让你给我出招呢。
0: 我得出招，我得是让你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心灵。
1: 我的心灵啥意思呢？那个肖江老师，
0: 嗯，
1: 我就不想这么来吧。你到时候你现在他说他改了，到最后他又不改，那你说咋整啊？
0: 你呀，你呀，我觉得哈，我说句难听点话，你挺糊涂的这么一个男人。当时你离婚的时候，你说就因为钱的这个事儿，我都不咋信。啊，因为这个事儿不值得离婚啊。第二个，即使是离婚了，是你找了而人家没找。啊，你现在呢？我告诉你，至于你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肖江不会给你建议。因为我倒是觉得哈，你跟谁恐怕也过不了太好。你想一想，当时你和你前妻在一起的时候，钱到他手就没了。如果放在你手的话，啊，放在你手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家，你们那个家能撑到那一天吗？我反倒觉得你前妻是真是一个过日子的人，这是七。七二，你自己扪心自问，问问你自己，你这一年能挣多少钱呢？有多少钱可以说去供你前妻干别的呀？不都贴补家用了吗？
1: 肖江老师啊，我插一句话，嗯，行吗？
0: 说吧。
1: 那个咋回事呢？我为啥跟他离的呢？原先我是当那个村主任的，这么多年，就是我在人家吃吃喝喝，来到咱家就不行。完，另外呢，就是有人情来往那个，人家到咱家来了，这个钱到他手，他是不往出吐。我没办法了，所以我村长就是我的村主任，就是我现在干了18年了，就是国家给开钱了，我就不干了，我要跟他再离异的。你听明白了，邵江老师？
0: 听明白了。我不知道你说这话啥意思哈？你话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为啥要说这番话，这是我所不懂。
1: 我说话叫啥呢？就是说，你可以说咱们交的外边特别广。
0: 哎呀，我们家里边就有村主任。我告诉你咋回事，我比你明白，就不用再提那些烂眼的事了。现在呢啊，你要说你觉得不想跟你前妻过啊，那你就跟你这个对象好好处。但是肖江告诉你一句话，我觉得你们俩处好的可能性不大啊。
1: 嗯，
0: 再见。
1: 嗯。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10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

0: 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45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是这码事儿啊，就是我婚姻上有一件事儿，就是我离婚了，十年，今年吧，他爸反正有意接近我的意思，啊，我吧是以前吧根本不打算结婚，接近我毕竟是小孩的父亲嘛，所以我俩还是同学。所以呢我感觉也无所谓，但是最近吧他这个意思说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像跟我复婚，他最近那个就是他的婚姻最近破裂，就是说他跟我离婚之后呢他又找了一个，我一直认为他成熟我不成熟，我一直就没敢再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我这两天吧我就翻江倒海的，这心里就是合计，就是跟他好呢还是不跟他好，跟他好呢他以前那些问题我都提出来了，我俩破裂哈，婚姻破裂这个问题吧我都提出来了，完了提出来我也挺难受的，那玩意就好像揭疮疤似的，我感觉这个东西就在我心里闷着吧，别必要再提了，感觉提出来你说他挺难受的，你知道不，提出来我也不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应该这一篇就翻过去，感觉我是不是心胸狭窄呀。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啊，对，我忘说了，我今年55周岁。
1: 你当时是因为什么和他离婚？
2: 最开始吧是我的原因，看他家吧大姑子小姑子我烦，时间长了人家就在外面有，就是怎么说好呢，是我的原因，人家后来就跟我不太好了，就在外面就有一个了，完了这样呢我觉得，你看我的倡导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哎，就不要在一个屋檐下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彻底分开，就这个意思。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
1: 老师吗？
2: 我是，你听我说话像哈，但是我一直从事着技术工作，但是就是我一直听到你的节目，我感觉你说话特别爽快，我针对你说话的方式方法我给我自己一个诊断，就是我想你今天肯定能给我一句话，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太痛苦
1: 了。对于你来说我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什么呢，我和你说啊，因为第一个你表达得非常清晰，
2: 谢谢你。
1: 事实上现在通过你这几句表述我很清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我先说你的问题啊，就是你说的问题，就是当时你和人家什么大姑姐啊或者小姑子啊弄不明白，这里边是有你的原因，不是没有你的原因啊，是有你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并不能够成为他在外面出轨的一个借口和理由，所以你们的这个婚变你说是你的责任，我并不是这样认为，或者说这里面有你的责任，但你的责任要远远小于他。这是我要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啊，你不要把所有的脏盆子都扣在自己的脑袋上。第二个啊，就是你这些年你也没找，他再找一个，他回味，恐怕还是你好。
2: 是啊。
1: 这是第二个，你要清楚的知道这样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你们俩如果还在一起的话啊，你能不能放下当年的一些偏见，这种偏见包括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又重新组织一个家庭，那你不可能和他的姐姐妹妹们永远不见，是吧，我觉得大家都这么一把年龄了，而且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你还能不能对他们还看不惯，我觉得不至于了，但是到底能不能还得是你自己来衡量，你自己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的性格变化不大，但是毕竟我们又长了10岁吧，是不是，
2: 是的
1: 是吧，这是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呢我告诉你，

0: 就是你现在和他在一起不要直截了当，别说我们就复婚，或者说我们就搬一块住去了，我们先走动不行吗？
1: 他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1: 我呢是什么，我脑袋挺大的，他有个母亲，我呢说我伺候你的母亲，我来帮助你哈，伺候你的母亲没问题，那一个老太太那有啥呀。哎，假如我伺候他的母亲呢，哎，他姐和他妹，哎，我就说了，你妹你姐啊，我以前呢跟他过日子吧，我从来不说这话，我现在胆子也大了，把那些东西我都提了出来了。我说有两点啊，第一点，你妹和你姐不要整天问我每个月工资是多少。第二啊，你别要我在家睁个眼睛瞪着看着我干啥活了，干没干活了，哎呀，挺烦人的。哎，反正是我也
0: 把这些东西放下吧，因为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1: 嗯，
0: 东北人吧，他实在。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拒绝，或者说我们干脆就把那一页翻过去，然后再就老死不相往来，不要这样。现在呢，我也明白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有这样的意思。好，那就这么来，先去接触啊，先通过孩子也好，通过什么也好，先往一块凑一凑，然后大家感觉一下，自然而然你们俩就都有一个答案了。
1: 嗯，
0: 好吗？
1: 嗯，
0: 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你。
0: 来迎接尾号为621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江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有个家庭问题比较困惑我嘛，说我现在呢给你打电话想跟你探讨一下。
0: 好。
2: 我呢有个外女儿。
0: 嗯。
2: 外女儿呢刚生孩子，孩子现在有半岁。
0: 嗯。
2: 然后呢她上班了，上班以后呢还让老婆婆带。老婆家是朝阳农村的，比较穷。然后呢生活习惯嘛和这是格格不入。吃农业啊，吃穿用啊，都跟我们差异非常大。然后呢带孩子，你比方说带孩子吧，抱出去了还捡破烂，看有什么树枝的啥的他捡完，孩子扔一边去，或者让邻居看。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这外女和那外甥女婿吧，就是多次跟他提出来，提完之后呢，然后这不就有矛盾。完这个老婆婆就说了，你要让我带我就这个习惯，你要不要带我就走。你说这个小两口也没办法，你说要不这边上班还没法带，用他带吧就是这个情况，不用带呢你说没人给带，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
0: 你想解决啥呀？
2: 不是怎么解就是说不是说解决，你看这个问题是还需要老婆婆改毛病呢，还是需要这小两口改这个毛病？
0: 谁也不需要改呀，老婆婆的毛病你是改不了的，再说这不是毛病，
2: 不是毛病是吧？
0: 对呀、
2: 啊、现在
0: 因为老婆婆，你告诉你这外甥女儿啊，就是这么养大的你丈夫，人有啥毛病啊？
2: 是吧？
0: 为什么要改呢？
2: 啊，那就是需要改，是小两口，你必须接受老婆婆这么个习惯。你接受。
0: 但是小两口也很难接受。
2: 哎，对，就是这样的。对。
0: 我知道这个矛盾啊。
2: 哎，对，
0: 首先说啊，你说了他们在农村生活，挺穷的。
2: 对，
0: 说句不好听话，咱都是从穷日子过过来的。
2: 对，
0: 老人可能穷怕了，或者说呢，看到那些东西如果不捡，他感觉到可惜，
2: 难受。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两口呢，首先说他得让公公婆婆带着孩子，因为咱这么说吧，他但凡有别的方法，他也不会让这老两口来带。
2: 对，是这样。
0: 是不是？你得让他带，让他带呢。然后呢，第一个啊，在经济上尽量的给两位老人一些补贴，人到老了之后啊，他手里边握着点钱，
2: 他心里
0: 有底。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尽量的满足老人的一些愿望，并且呢让老人感觉，哎，我这儿子儿媳妇我们这家生活的挺好，不差你那点儿。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尽量的给老人多安排一些事儿，多安排一些事儿。其实我和你说实话，我不知道你在农村有没有生活过啊，就是他到城市里来，他必须慢慢的去接受城市里人的生活的节奏和状态。
2: 对，
0: 但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你拜托你告诉这小两口，告诉他们别着急，别生硬，一点一点来。 啊。另外呢，说实话，他们那么带孩子，其实真的不。

0: 见得说有什么不好的，他们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他能不心疼吗？
1: 对，
0: 别大惊小怪的啊，你作为长辈啊，那是你外甥女儿管你叫姨，
1: 对，
0: 对吧，
1: 哎，对，
0: 你这时候就得说话了，你说这些话就能给你外甥女儿一个定心丸，你说你别大惊小怪的，那能咋的，他能把孩子丢了，是不是，啊，他可能会说又不卫生这个那个，没那事儿，真的。所以吧，这种事情啊，然后你有的时候也跟老两口见面吧，
1: 嗯，
0: 你跟他们见面不？
1: 见面
0: 啊，就谈两点，第一个，
1: 嗯，
0: 两位老人辛苦了，
1: 嗯，
0: 第二个就谈大好形势，
1: 嗯，
0: 哎，这小两口挺能干的啊，日子得过得越来越好，
1: 嗯，
0: 让他们俩也觉得不差钱，慢慢的他对那个就没有太大兴趣了，
1: 嗯，心里有底儿，
0: 是吧？
1: 嗯，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刚才我听你的话哈，你的心态哈，好像站在你外甥女的一方了，想让老人改毛病，这不是什么毛病，这不是什么毛病。你一旦要站偏了，我告诉你，你从中就起到反作用了。
1: 这不是说改，现在就是一个矛盾。两个人的生活习惯，两方的生活习惯就是一个矛盾。真的在家里头，因为这事儿子老和妈妈吵，老跟妈妈生气，然后妈妈就合计，
0: 他儿子要和妈妈生气，你训他。你放心吧，你一训他，我告诉你，你就教下两方人，啊，这老两口也得感谢你，他儿子其实也感谢你。
1: 对，
0: 训他啊。
1: 嗯，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轩堂辅酶 Q 十，品质让人放心。一位听友叫蓝天发来微信说，笑笑你好，我和老伴儿一直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还有你推荐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还有灵芝豹子油，我跟老伴儿都用上了，都很不错，今天打电话又订购了，非常感谢笑江，感谢星光夜话栏目。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国庆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

0: 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76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是黑龙江的，麻烦您，我就是我咨询点事儿啊。
0: 您说。
1: 我儿子吧，今年28了，他两口要离婚。
0: 嗯。
1: 是看啥呢？我家孩我吧，现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拿出去20多万块钱。
0: 嗯。
1: 完，我孙子今年又死了，有账，也花20多万块钱。
0: 孩子，
1: 他现在
0: 孩子多大呀？
1: 4岁半。
0: 哦，您说吧。啊，
1: 得的干骨细胞瘤，完北京他都治了，钱也没少花。完了，中间呢，这个媳妇呢，完又跟人跑了。
0: 嗯。
1: 完了，我儿子呢，现在就说不要跟他离婚嘛。
0: 嗯。
1: 离婚，我说的，我就是咨询你一下子，就是这20多万块钱，他能给倒回点不？现在结婚都6年了。
0: 不能，一分都不能。
1: 一分都不能，就是孩子有病啥，他一分钱他都没花。
0: 这个事儿是你们自己的家务事儿啊。
1: 对呀、
0: 啊。这包括什么跟人跑了，这跟你那什么20多万啊，包括2个20多万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一码归一码。
1: 啊。
0: 嗯，现在你儿子干啥呢？
1: 我儿子现在给石家庄是上道的厨师。
0: 啊，你儿子想怎么办呢？这事儿啊？
1: 他也是就想离了呗，他也同意离的。
0: 那就离婚，只能说他们分割他们的共同财产。我估计他们也不一定有啥财产。
1: 他啥财产没有。
0: 嗯，其实，您今年年龄不大呀，才49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你这几年，您这几年熬过来也挺不容易的。
1: 哎呦，太不易了。
0: 因为
1: 我因为这孩子是那个我就是我家我老爸，上午又得了直肠癌，他妈。
0: 你看啊。开始给你这儿子结婚的时候，你这20多万我估计也得东挪西凑吧，最起码也是苦奴杜攒的吧。
1: 对呀、啊。
0: 然后给孩子治病这钱，这20多万这也不是小数是吧？到最后呢、
1: 哎、
0: 这个儿子婚姻又是这样一个结局。不过呢，肖江想告诉你一个词啊，叫苦尽甘来。你想记住这个词啊，叫苦尽甘来。这么多年你也受了不少苦了，我估计啊，这么些年你就两个事儿，一个是钱，另外就是孙子这病，对吧？
1: 对，
0: 都过去了，是不是？你儿子现在情况咋样？
1: 我儿子还可以，对我们都挺好。
0: 啊，我说是他现在有没有受到很大的打击啊？他的状态咋样？
1: 哎呀，状态也是，一个打电话也就顺其自然呗，咋整？可以把这个
0: 媳妇儿就不用要了啊、哦，
1: 嗯，
0: 也没法过好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清这个现实。第二个就是，那钱你也要不回来啊，你也不用再去合计这事儿了、嗯
1: 嗯。
0: 啊，这跟彩礼不一样，再说彩礼想返还彩礼，那得是结婚之前啊。
1: 嗯。
0: 然后呢，你们老两口得坚强起来，特别是您。现在爱人又患病了，你不坚强起来的话，这个家的梁恐怕就要塌了。然后你坚强起来，你乐观起来，用你的情绪能够带动你的儿子，带动你的爱人，这家咱们说还是个家。如果你躺下了，那这家就散了，对吗？鼓励儿子，然后呢再干两年，是不是？你儿子现在今年多大了？
1: 28。
0: 你想一想啊，28。你儿子结婚的时候年龄也不大，
1: 20、21，
0: 是吧？你这结婚那么早有啥用？很多所谓的农村人啊，都说啊，孩子结婚我就放心了啊，孩子结婚哎我就省心了，孩子结婚我就大事完毕了，结果你看看怎么样，是吧？过不好的话，那麻烦事儿比孩子打光棍还麻烦，你说是不是？
1: 哎呀，真是那么事儿。
0: 我不知道你后没后悔。
1: 哎呀，咋不后悔呀？就我也弄一家，我在外面打工，我在苏联打工，完了他们、嗯。

0: 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安堂软骨酥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一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1: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21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夏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想有一个事很纠结，我想跟你说一说，就说我家小叔子，他呢是，就是说现在他炒外汇，就是炒了能有2-3年了吧，就是最近就是全都赔了，好像是血本无归了，我给他拿了30多万吧，就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我属于农村的，就是我们两口子就是说谁也没有。也没有劳保，也没有医保那种，所以现在我非常纠结。你说，哎呀，我是告他呢，我还是说的就默认了。
1: 你告的他也没有钱给你啊。
2: 是啊，现在我所以说非常非常的苦恼。
1: 你告他，我告他，我跟你说，法律呢他都没招。
2: 对，你说这个对了，因为我们也，因为他不敢赔的我的钱，因为他已经600多万全赔进去了。
1: 嗯。
2: 所以说现在就是他们也，我听我爱人说他们也有要告他的，就说的他这种还不属于非法集资的这种。
1: 哎，他给你是借他的还是跟他合作呀？
2: 我有借他一部分，还有在就是我也属于他，就是什么呢，他以那个1万美金是一个单位， 一万美金一年，不是一个月就给我返2000。

0: 2块钱，
1: 你看，
0: 利。
1: 我跟你说哈，说实话，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你也是图小便宜了。
0: 嗯，是，那不就合计自个儿家兄弟吗？不能骗我吗？
1: 不管是谁家兄弟，他也没骗你，他赔了。
0: 嗯，
1: 他要挣着了，咱说你好我好他也好。
0: 嗯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就像你一样图小便宜，那一定会吃大亏。
0: 嗯，
1: 天上不会掉馅饼，真的。天上掉馅饼不是阴谋就是陷阱。
0: 那你说孝景老师，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办？
1: 你没有办法。
0: 要我爱人的意思就是说的，不告，我们也不能去告，因为自个儿家亲兄弟嘛。
1: 你不是能不能跟他这个说这个没有关系哈，就是你告也没有用，他也没有钱，他给你打多少钱的欠条啊？
0: 没有欠条，就是一个合同。
1: 合同啊？
0: 嗯。
1: 你觉得他你说他都欠600多万了，
0: 嗯，
1: 他这辈子他能挣出来60万吗？
0: 他是两个人合伙的这样的，他一个人背、
1: 哎、
0: 可能现在能背个20-30万的。
1: 就20-30万，你觉得他能挣出来吗？
0: 那你说小杨老师，你说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我孩子也要上学什么的，我也挺非常非常的。
1: 没有办法，就当这钱没有了。
0: 那样
1: 啊？那你们因为你没有招，你告都没有用，
0: 是吗？
1: 当然了，他也没有钱，你告他有啥用啊？而且到最后还啥呢？到最后你就是把他告了，到最后说实话，你丈夫，你觉得你丈夫多为难呢？这事儿啊？
0: 是，确实是，现在死的心都有。
1: 拉倒吧，你就当咱没挣过这钱了。真的，自己给自己买个教训吧。虽然说教训有点贵，但是你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不像说什么呢？说他有钱不给你，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嗯，
1: 现在他也没钱，
0: 是
1: 不是？你还扯那干啥呀？
0: 你丈夫就说期望他以后能好一点，慢慢的，要是只要人活的，就那意思说有钱了以后能还我们点儿。
1: 对呀、啊，那样说话就是更好了。我说话不好听啊。
0: 嗯，
1: 你说就是你这个小叔子，明天忽然一下没了。
0: 嗯，我也得认。
1: 你都不对吧？你还能咋的？
0: 是，确实是那回事，
1: 对不对？我其实特别为你难受，你知道吗？因为你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你也不是钻牛角尖的人。换一句话说，你跟孝江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合情合理的，
0: 嗯，
1: 没有一句话是过头的、过格的。
0: 是。
1: 我其实挺为你难受的，难受在哪儿呢？就是，哎呀，你说你们俩这干多久能挣出来这30万呢？
0: 哎。就是我们攒了10多年，我才攒出这点钱呢、啊。
1: 那都挺，那都我挺佩服你，真挺佩服你的。所以我和你说啊，第一个，这事儿赶紧过去，别在这事儿里边出不来，因为出不来，伤身体，而且还耽误你们再挣钱。
0: 是，我说了，我现在我就窝囊出来病了，我都没有钱再去治了。
1: 所以这事儿赶紧就放下，是吧？然后我们赶紧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都会好的。
0: 嗯，
1: 好吗？
0: 明白，谢谢老师。
1: 好，祝福你啊。
0: 嗯，
1: 哎，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来迎接尾号为403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谢谢老师。
1: 你好。
2: 我女儿上高二了。
1: 嗯。
2: 然后最近她给我打电话，她说的妈，我跟我特别要好的一个女朋友，我们一起走，一起聊天。
1: 嗯。
2: 然后呢，我吧暗暗喜欢一个小男生，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1: 嗯，
2: 也没有表达呀，没有说的。我就去说这个事儿是，
1: 嗯，
2: 然后他这个好朋友呢，忽然之间告诉他说的，告诉我女儿说的，我呀去追这个小男生了，而且他同意了。我女儿特别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挺失落的，然后，就告诉我妈妈，你说我这个事儿哈，我只能跟你说，我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1: 嗯，
2: 我跟任何一个同学、一个朋友都没说，然后我呢，就是告诉他，你把这事儿淡淡的忘了。
1: 啊，
2: 但我不会去，怎么说呢？不知道怎么去劝我这个孩子去。
1: 首先我和您说，你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母亲。嗯、
2: 谢谢你，小杨老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和你说吗？
2: 啊，
1: 就是女儿心里边这种隐私都能和你说。说明你们俩、
2: 啊、
1: 你们母女之间的关系特别融洽，特别和谐。
2: 是啊，谢谢老师，谢谢。哎呦，心里太……
1: 这个是你做母亲做的到位啊。有些母亲劈头盖脸的给孩子说一顿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你高二了、要考大学。

0: 得了，还有心扯这个呢？以后记着，孩子啥也都不能和你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从这几个方面和他去谈啊。第一个，你告诉他，你喜欢这个小男孩，没错。你的这份感情也很珍惜，也很宝贵。你这个年龄啊，有这样的一种情感，一点儿也不过分。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肯定女儿，或者说不盲目的否定她。第二个，你说你处理的挺好，说现在呢没跟那个小男孩说，说为什么没跟他说呢？现在你们的情况不允许，是不是？因为你们现在高二马上要高三了，学习很忙。然后呢，就是说，现在你们还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一边去处理感情，一边去处理你这个高考，去学习，对吧？另外呢，第三个，你告诉你的女儿，你说现在你心里难受，妈理解，你愿意的话呢，我可以陪你逛逛街，陪你去走一走，这都行，是吧？你告诉她，你说这是你成长当中一份很宝贵的经历。第四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要告诉你女儿什么？就是说，任何一个男孩也好，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女儿，你喜欢那个小男孩，那小男孩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是吧？同样，那个小男孩也一定是喜欢优秀的女孩，是不是？你说他俩现在在一起，那也不能保证说他俩永远在一起，对不对？
1: 啊，
0: 你说
1: 对这句话我说了，
0: 是啊。然后你告诉他，你说你现在呢，让自己做到尽量的优秀，无论是成绩啊，还是说课外的一些东西啊，你说你做得更好，就很有可能啊，或者说，很有可能就说，这话怎么说呢？我那意思啊，就是说，当你只有做到最好的时候，这小男孩有可能才会喜欢你，有可能才会喜欢你，因为人家都喜欢优秀的嘛，对吧？你没问问那男孩什么情况吗？
1: 那个男孩他们是一般的，他是我女儿从高一。
0: 那男孩成绩怎么样啊？
1: 成绩还可以吧，不算太高，他跟我女儿的成绩差上差下吧，好像。
0: 然后你得跟你的这个女儿说，说现在呢，如果说你现在成绩越来越好了，是吧？那小男孩肯定会注意你，是不是？另外呢，等你成绩好的时候，上大学了。你选择的空间不就更大吗？就是说，
1: 对，
0: 那个时候你想，选择空间更大，就是说，比如说那小男孩他考哪个学校或哪个城市，那你如果说还喜欢他，还想和他在一起的话，那你也可以去选择嘛，对吧？
1: 对，
0: 是吧？
1: 我跟那个我女儿这么说，我说的孩子，你这个时候考虑这事儿吧，太累。我女儿从来没有说接触过这个，就说的。谈恋爱呀，搞对象，就上学一直上到高二的时候，然后我告诉他，我说的上学就是要是想到这事儿特别累，而且以后的事儿哈，而且特别多，我怕你分担不了。然后我女儿说，妈妈，那我知道，但是我心就是过不了这个劲儿。这位同学现在老师没说，我可能就是能更宽一点去跟我女儿讲那些事儿了，要不然我自己特别茫然那种感觉。
0: 真好，真好。当妈的，挺合格的啊，真是。
1: 谢谢小杨老师。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了，再见，谢谢你啊。
2: 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校长您好，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氨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校长推荐我放心。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 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

0: 神经修复再生补充一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一五二十四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847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啊，我要咨询你点事儿，就是我和儿子问题，我就整不明白。每天我都听你的节目，都听的都挺那什么，到我自己班就整不明白了。
0: 嗯，
1: 我是有一件事儿，就是和孩子，就是房子是他的，他搁沈阳买的房，那个就是还房贷完，这个名我是来李石。住抚顺，就是他这个就是那个65平的，他要卖，他要卖了我就没有住处了，我就得是租房。
0: 嗯，
1: 完我就不想让他卖，咱俩就整的挺不好。
0: 你觉得这么说我能听明白吗？我问你啊。
1: 啊。
0: 你儿子要卖的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1: 是我儿子的。
0: 人家的房子人家有权去卖呀。你儿子多大了？
1: 27。
0: 结婚了吗？
1: 没有。
0: 那他没说他卖完房子之后让你住哪儿吗？
1: 让我租房。
0: 他要卖房子干什么呀？
1: 还房贷。
0: 还哪个房贷？
1: 沈阳买的。
0: 他又买的房子。
1: 嗯。
0: 现在你自己生活呀？
1: 嗯。
0: 老伴去世了？
1: 没有。
0: 离婚了？
1: 嗯。
0: 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1: 53。
0: 工作吗？
1: 工作。
0: 那我觉得你儿子硬卖的话你没有办法呀，这我们能说什么呀？
1: 吵起来了，完我说的那你这么的，我租房那我自己，我说的那也不行。
0: 你儿子是不是想让你帮他还贷款呢？
1: 对。
0: 不就这点事儿吗？
1: 是。
0: 他新买的房子是谁的名啊？
1: 新买的是他的名。
0: 他这么有钱吗？你儿子才27岁。
1: 没有，就是那个那什么，以前咱们的种地，就是那个占地有点钱，就给他买的。买的吧，我就寻思在这吧，我心脏不太好，就给他就写他名了吧。
0: 嗯，
1: 我寻思到时候以后就是，假如我那阵吧特别心脏不好，
0: 嗯，
1: 我说要哪一天就是这玩意儿心脏不好，也不一定哪一天就有事儿。我寻思完他再过他自己的名，还怀笔。
0: 你儿子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你儿子是不是那种孝顺的孩子，你内心没数吗？
1: 啊，他还挺孝顺，不过就是他这个贷款这回他特别太那个压力大了，他就说先卖了，他说妈我再给你买个小的，就是过3年。
0: 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啊，那非啥你租房子有啥不行的呀？
1: 我就是住人家房就不自己，
0: 这也不是你的房子。
1: 那我先其实问问你吧，你说完我听。
0: 有很多事情啊，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先想什么，想这事儿我们有办法还是没办法。
1: 啊，
0: 我觉得哈，你要说你儿子挺孝顺，你现在也不替你儿子着想啊。
1: 嗯，
0: 你说你替你儿子着想吗？那还房贷还不上的话，我告诉你，恶意欠房贷，那是要冻结你所有资产的，甚至房子可能给你收回来，

0: 再过一点的话，那可能拘留呢，再过一点就判刑呢，这些你都不知道吗？
1: 那我得不清楚。
0: 你都不清楚，那你以为银行的钱就能赖着不还吗？你说不清楚那是骗谁啊？
1: 不，这个没买过，我也没买过那个房子，还房贷这个，虽然说是。
0: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房贷？
1: 是每个月都得还，务必还。
0: 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道理，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别说你欠国家银行的钱了。
1: 那他是个开发廊搁沈阳，他是能还起，他就是不想还。
0: 那你不说你儿子对你孝顺吗？那孝顺体现在哪儿啊？你这不出矛盾了吗？
1: 他是先说的赌上一部分吧，完过缓三年他能给我买个小的，他说的。
0: 你信他这话吗？
1: 嗯，我就不相信。
0: 不相信硬卖你也没招啊。
1: 嗯，
0: 好，再见啊。
1: 啊，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CCTV 品牌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营业尾号为493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谢江老师。
0: 你好。
3: 我今天有个朋友，他一下子把我的微信和电话全拉黑了。我
0: 一下子就拉黑了，你咋知道的呢？
3: 嗯，今天我给他发微信了。
0: 你天天给人家发微信呢？
3: 不，谢江老师是今天。是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了微信，然后我今天想跟他解释一下
0: 啥事儿啊？昨天说的。
3: 他是准备给我介绍个老伴儿。
0: 哦。
3: 我就没同意看，他就给我拉黑了。
0: 你这朋友咋认识的？
3: 我们前几年在一起是单位的同事，我跟他还算挺好的吧。
0: 他是人贩子。
3: 他也不是人贩子，他我也不知道，就反正他
0: 拉黑了是好事啊。
3: 嗯，就是
0: 对呀、啊，你跟你介绍对象，咱不想看，不想不同意，他就给你拉黑了，那不是人贩子啥呀？
3: 嗯，他也不是人贩子，他以前跟我还挺好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0: 朋友啊，朋友啊，别去勉强，能合得来，大伙儿就淡淡的去相处啊。老话说得好，君子之交淡热水，是吧？如果说朋友之间说不到一块儿去，就别扯那个，就没啥意思了啊。咱谁也不是靠朋友活着，对吧？两口子人离婚的也都活得挺好，更何况朋友乎，是不是？
3: 反正我觉得我俩以前挺好的，但是
0: 以前挺好。我买一个蛋糕啊，我跟你说，买的时候可好了，放五天就黑了。
3: 那对呗了，谢谢老师。
0: 这句话吧，是逗你呢。以前好，但不等于说以后就一定好，是不是？人和人之间啊，就是匆匆的过客。有些人彼此陪伴的时间能长一点，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一面之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别去纠结这些事情，就把这事放了就完事儿啊。
3: 好的，
0: 再见。哎，嗯，
3: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

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Thank you.

多亏了老黄兄，我郭子仪。

我见人头满心慌。

我奉他飞往那人正前岁。

分没他坐在那神国一离

0: 我家皇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皇儿你来气？
0: 是哪家文武

呐。

说一句，看一声泪如雨。

0: 我认真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改成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借还上永远。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要自己去尝。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相同时间和大家又相约在我们的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跟大家讲养生保健方法的时候啊，我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在秋天啊。咱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气候的特点啊，我们说一年四季啊我们都在养生。但是养生呢要根据时令气候季节，那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令啊，我们所这个谈的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啊也不尽相同。那传统的中医呢特别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天人合一啊，人与自然界啊能够达到相辅相成，说在一年四季当中啊我们能够对应身体，从老祖先啊那个时候开始啊咱们都知道了，说这个春天呢它所通的脏器呢是通的肝啊，肝是主着生发，所以说呢春天的这个气候和季节咱们就知道是一派生机盎然啊，你看小草啊嫩嫩的绿绿的，是不是从土里往外钻啊，这个非常典型的生发之机的象表现得非常明显。说夏天呢它通的是心，这个夏天所主的气候的特点呢是发散，所谓的这个发散呢就像我们常说，说一个人啊往外拿东西，但是他是不计回报的。春天的生发之机呢，也就是说春天难以阻挡的那种生命力盎然的表现，而在夏天呢它表现出来的是发散。那通过什么能够更体现出这种发散的季节对于人体啊养生保健它的影响呢？就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我们身体当中的实例啊，说夏天人一定要多出汗，这个多出汗就是身体向外发散的一种表现。因为在传统的中医当中讲啊，说人的汗呢它是血变现的，中医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叫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也就是说我们出的汗比较多， 人身体当中向外排泄的垃圾、毒素、代谢产物就比较多。那人的这个身体一年四季它也有一个轮回，我们常讲说这个身体如果啊储存的能量如果满了的话就得向外散，就像这个酒杯子，我们知道可以盛一定限度的酒，可是当这个杯子啊把这个酒盛满了以后，你再想往里倒是倒不进去的。可是如果这杯酒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那我们想这杯酒它的这个整个在杯子当中它的质量是不是就不如刚倒进去的新鲜呢？那怎么能够让这杯酒更加的新鲜，保持它的这种鲜度呢？我们往往一是把这杯酒倒掉，然后重新再倒一杯新鲜的酒。那或者是呢，哎，你倒去一少部分，你倒出去多少，我们再添补多少，哎，这样的话呢，使它整体的质量就发生了改变。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比喻啊，身体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而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如果老是迂腐，人活动量比较小，人的食欲不是很旺盛，那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在身体当中淤阻，一容易产生内热，产生内热的人呢，人就容易上火。第二呢，淤阻久了，人体就变成了虚弱了，因为它没有新鲜的生机的东西能够发散出来。所以我们常讲说人呢，生命在于运动。所以你看我们老百姓经常也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其实就代表了人如果要是活着就一定要动，而不能居于那种安逸的生活，

0: 我天天躺着坐着，然后我睡觉，看似是在享福，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淤阻了。所以说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它是能够更好的促进我们的气血的运行通畅，经络呢不再淤阻。所以说当身体经过秋天冬天春天啊，我们身体的这种生机就盎然的就发散起来了。所以说到了夏天呢，我们可以呢促进代谢，更好的让我们的皮肤汗毛孔往外代谢很多的垃圾和毒素。那通过哪种形式呢？就通过出汗。所以说告诉大家说夏天我们一定要多出汗，但是多到多少呢？只要你身体能承受，而不是说出了汗之后你身体虚了啊，身体承受不了了啊，那就是病态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哎呦夏天呢我出汗呢，一般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极特殊的原因，我们都不会单独的去为病患者去收敛止汗的。不要收敛，因为夏天本身主的就是发散的季节，那把它发散出去了，身体是不是有亏空啊？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收敛。所以说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助身体再往回拿，春天呢是身体有生发之机了啊，代表我们这身体蠢蠢欲动了。到了夏天呢，我们就把身体当中的一些能量啊、物质啊，还有储存的一些在身体当中气机比较深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折腾出来，然后把它发散出去。然后到了秋天，因为你夏天发散得很好，到了秋季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再把它拿回来。怎么拿呀？我们从立秋的那一天起，咱老百姓都知道要抢秋膘，说吃饺子是不是啊？秋天天气一冷啊，可能我们这食欲就好了，不像夏天我们苦夏，我们要吃的很多清淡的或很多的素食。那到了秋季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说对于一些肉类啊、鱼类啊、什么一些汤类的，可能我们进补的就要多一点。那南方的秋天和我们北方的秋天不一样，南方的秋天来的比较迟，可能说十一国庆以后这个秋天才悄悄的走进我们的身边。可是我们这个北方呢，可能随时随地我们都感觉到，尤其是下过雨以后哈，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气温逐渐就变凉了。所以说这个秋天的收敛气机告诉给我们，我们可以适当的对身体当中来进行进补，但是呢补的不要太快，补的不要太急。另外还有一点，如果在秋季很多人依然大汗淋漓出汗不止，其实对身体来讲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现象。因为秋天呢它指着是收敛，秋天的这个肃降之气比较重，所以说我们主要是呢把夏天呢身体能够向外所表出去的一些东西，到了秋天我们把它呢要收回来。秋天收回来以后为了什么呢？为了冬天能够藏得住。所以说我们常讲说春生夏长秋收嘛，为什么叫秋天要收获呢？不但是大地要收获，我们人体也如同自然界一样也要往回收。你看我们春天农民播了种子，这个种子在气候的影响之下蠢蠢欲动，就要生长发芽了。那夏天呢是要经过一个发散成熟的季节，到了秋天我们要收割了，把我们春天所播撒的这个种子，到了秋天收获过的这个果实，我们都要把它拿回来。拿回来干嘛呀？我们要了，到了冬天我们要储藏，储藏的过程当中就是更好的为我们人体来补给能量啊，储存秋粮，然后呢为了冬藏，冬藏以后我们把更好的种子我们挑选出来，到了春季的时候我们还要播撒给大地。所以说一年四季的轮回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到了秋天，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在身体当中还容易表现一种现象，就是说还像夏天一样大汗淋淋不 止。这一定是病态。为什么是病态呢？该发散的时候我们发散了，到了秋天该收敛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汗液，因为天一凉汗毛孔就关上了，关上之后这汗液就不往外出了。可是到了秋天，你这汗毛孔还是在张开，汗液还是不断的在往外流。那你想，你身体啊所养护的这个气血，还有呢所这个蓄积的能量，是不是都跑掉了？都跑掉的话，你秋天没有收藏的东西，到了冬天你储存什么呀？你还有能量可以蓄积吗？所以说这样的人到了冬季的时候没有可储存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的肾气，我们的肾精就会亏空。那肾精是什么呢？是身体当中的精华，也是气血的变现。那气血又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食物，从我们的精神状态，从我们的睡眠当中来。我也跟大家讲了，说好的养生保健也是睡出来的。你看那些睡眠不好的人，哪有几个胃口好的？恰恰呢，很多胃口不好的人呢，哎，又会造成了失眠。所以你看很多忧思过重，思虑过重，心态不好，肝郁气滞的人，他的睡眠一定会很差。有些人不至于说睡不着觉，但是最容易表现出来就是夜不能寐，就是晚上我可以闭上眼睛，但是脑子里是不在休息的。所以说这也都是耗费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和血。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我干吃不胖呢？彼此之间啊，街坊邻居还开玩笑说你呀，吃龙肉都不带胖的。这句话很有寓意，就是说你吃再好的东西你身体也不吸收。那为什么有些人喝凉水都可以发胖呢？我们常讲什么叫心宽则体健，所以告诉给大家，秋天要是出汗一定是不好的现象。所以说我们秋天呢，就不要让身体出大汗，出了大汗呢，你的气机收敛不住，到了冬季就没有收藏的这个能量和储备的物资了。在秋天我们没有收敛住，没有把它拿回来，到了冬季我们就很难过。而且冬季很难过的时候，我们知道冬天是干嘛的？养护我们肾的，肾阴和肾阳，我们把它收藏得住的时候，让我们这个气机气血能够生发出来。在春天的时候，因为你有很厚的这种能量，开春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能量就可以生发出去。可是你秋天没有往回收，冬天的时候也没有储存，到了开春的时候，人的身体有生发之机，可是你什么都没有，时间长了，你说你的体质会是什么样的？应该是空的，就像我们说看起来像个人似的，但是五脏六腑都是空的，因为你的气机气血都没有收敛得住。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出汗的问题哈。那到了这个秋季，如果出汗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辩证一下，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汗，我们需不需要来进行调整一下。那具体情况呢，我们留到明天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辩证一下，人体出汗多啊，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祥康的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我们对孝的理解也应该改变。和您一起分享新24孝：一、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二、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

0: 三，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四，亲自给父母做饭。五，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六，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七，为父母建立关爱卡。八，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九，教父母学会上网。十，经常为父母拍照。十一，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十二，打开父母的心结。十三，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十四，支持单身父母再婚。十五，定期带父母做体检。十六，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十七，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十八，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十九，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二十，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二十一，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二十二，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二十三，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二十四，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但是孝心无大小，孝事更无大小，只要我们去做，父母总会开心。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你是王老师吗？
1: 对。
2: 我呢，我原来是个体质多病的个老病号。
1: 哦。
2: 从小体质就弱。
1: 嗯。
2: 我自从我呢走向了咱们香港快车，我改变了一个人啊，大变了一个情况啊。
1: 好啊，
2: 我先大概把我以前的病大概给你汇报一下啊。
1: 好的，
2: 我以前我是抱着头疼的跑到咱们养生堂的。
1: 嗯，
2: 我因为是从小体质多病嘛，肺从小气管炎，就是一直是反正整个每年都要犯好多次。
1: 对，
2: 最后引起了嘛，心衰，人嘛气管一犯，心脏就跳都不能翻身了。一分钟才跳37到40次。
1: 哎呦，
2: 反正心脏啊，到哪个医院都让我带起搏器。
1: 嗯，
2: 就是嘛，还血压还低，血压呢年轻的超级50的33，人体重啊就是肠胃还不好，做肠镜说我是我四肢胃吐血70年，还升阶降阶肠萎缩，整个嘛长40多年的拉肚子。
1: 嗯，
2: 反正整个身体嘛，人家瘦的就皮包骨头。
1: 嗯，
2: 还有内风。30多年的内风湿，小拇指、无名指都变形了。哎呀，反正中我还手术多次，鼻子开过4次，多发性的，还化疗膏，还有嘛，就是我还肚子还开过2次，子宫全切。最后一次是84年，把子宫全切了以后嘛，就是。动子宫的时候是引起了膀胱炎，他把膀胱给伤住了，硬伤了，就引起了经常尿血，都是三个几个加号
1: 啊。
2: 最后查来查去还是膀胱的毛病。也反正治过膀胱炎治不好。就是最后嘛，我一直就是引起了有一感冒引起尿蛋白2个加号。反正身体嘛经常的腰疼啊，最后做完手术以后了，也半年以后引起了嘛颈椎一拍撇子，颈椎增生，胸椎增生，腰椎增生，膝关节两增生。哎呀，我觉得痛苦死了。还有内风湿，经常肿疼。最后嘛，就是确实我那时候有点的念头了，这么多的病，感到嘛人太痛苦了，从肺部一直开刀多次，是不是？你看鼻子4次，肚子2次，确实好。我是呀，我感到是我的病才能我的都不得了的，感到是这能是好了嘛。偶然的听到咱们小考那个时候嘛是头疼的，血压低的嘛，就是你看那时候年轻时，后来以后去小考那天嘛是高压70，低压是40嘛是50，我记不清了。头疼的经常供血不足嘛，心脏37，你小根本就跳不起来。哎呀，反正我嘛一天就是晚上嘛小便就9次，大汗淋漓的，白天大汗嘛还就是你小便少一点，晚上就多。哎呀，反正我痛苦死了。最后嘛，我就是咱们这个香港快车，我听了以后嘛，咱们香港的老师们特别热情，就教给了好多方法，三大及时啊，推肚子泡脚啊，壮大素啊，我按白坏啊，反正按的，我现在确实好，确实变了一个人，见了我人都不敢说。

0: 哎呦，我那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嘛，到了医院了，他就给我用打强心针，吃激素，哎呀，把我吃的最后，60多斤体重以后增加到140，人都变形了，变形了还没有劲，人发无力，好像是人就是虚薄薄的，像个面包一样，人都好多人都笑我。哎呦，后来以后嘛，最后嘛，确实咱们香港人救了我啊。就是，哎呦，我以后走下了香港快车以后嘛，学了好多养生的知识，教给了我晨起五步操、三大及时，反正我都按时做了，每个礼拜2节课我也停啊。我学了好多养生和养生的好多好多的知识，经过了泡脚嘛，你看我的内风湿也巩固了，喝香港茶13天也能睡了。也能睡觉了，哎呦，把我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呦，我这就是，后来以后嘛，我叫我老头子也喝，老头子喝的，他原来脚嘛，他是冠心病，冠心病他嘛就是脚后跟都裂口，我是裂口，他是死皮，每次一泡脚，刮的刮那包韧子，一刮刮一大把一大把的死皮，后来泡了1年多，死皮没了，光光的脚，我也不裂口了。高兴的叫我们儿女们都泡都吃香烤茶，我们全家人都吃。哎呦，就是全家那小女儿吃的嘛，妇科疼了10几年痛经也好了。她一开始不相信，年轻人嘛，哩哩啦啦喝了半年，痛经也好了。哎呦，我这老伴嘛，脚光滑的很，比年轻人还光滑，脚泡的，我也不裂口子了。哎呦，我的内风湿也巩固了。哎呦，你喝香烤茶也能睡了。哎呦，弄得嘛，原来是让我按起搏器的，到哪个医院都让按，中医院、我们医院、军区医院都让我按起搏器，我也没有按。经过喝香烤茶，然后心脏嘛，现在一分钟能跳啊，你猜能跳多少了？哎呦，我高兴极了，一分钟现在心脏真不难受了，心脏一分钟能跳76、78。
1: 哎呦，正常的嘛。
0: 哎呦，高兴的，慢慢一开始慢慢增加了60，最后增加到62、60、70多，最后又我高兴的不得了。老伴的冠心病也没犯过。哎呦，我们老两口高兴的，从此以后嘛，全家人都喝嘛，儿媳妇、女儿、孩子们都喝，高兴的都不得了啊。哎呦，以后后来以后嘛，咱们就是慢慢的以后就来了以后，又喝咱们的英子酒，关节感到舒服。我现在人嘛，确实一个大变样，皮肤红肿。我老头子皮肤洁白，老头子白70多岁了，我也将近70了。我们两个看起来比别的同龄年龄都年轻啊。哎呦，我体重也没有那么虚胖了，现在成了120了。我个头是1.61米的个儿，那时候瘦的60多斤，也最后用激素用的140，现在又成了120了。哎呦，现在身体嘛特别特别精神，一天都不知道累也不知道空，现在倒下就睡着了，吃饭也香。哎呀，经过咱们的养生调理呢，我的肠胃也好了。咱们那个交给的那个猪肚子、仙人枣，我就买吃了1年多，最后那个胃萎缩，我原来是升阶槽降阶槽，这肠镜都萎缩了。降阶槽经常40多年拉肚子呀，胃啊，这人家也我最后学了气功以后嘛，人家说我的脾嘛比较肿大，脾胃不好。哎呀，这40多年拉肚子，你想脾胃能好吗？哎呀，胃也萎缩，最后经过吃那个呢仙人枣猪肚。胃也好了，现在也能吃饺子了，原来吃3个饺子都不得了啊，吃了就疼啊。
1: 你看，
0: 只能吃发面，吃点发面馍馍烤黄了吃。现在嘛啥都能吃了。
1: 好，
0: 现在我真是高兴的，一个是肠胃好了，一个是能睡觉了，一个心脏也舒服了，内风湿也巩固住了，泡脚泡的。
1: 学了
0: 咱们的香烤好多好多的方法。
1: 你看多高兴啊，多兴奋。
0: 哎呦，我以前的学生数一来月经就是4颗血啊，好了以后就是6颗7颗。
1: 你 看
0: 血压就低到了50多30多。
1: 因为你
0: 所有的几次都是少啊，一检查都少。经过了现在嘛。最后用激素用的，最后把我肥胖的是脂肪肝，又是血脂高，又是血粘稠，又是什么肝又三脂高。哎，最后经过学咱们养生以后嘛，现在我去年冬天一检查嘛，肝又三脂不高了，脂肪肝没有了，血脂不高了，一切正常了。哎呦，把我高兴真是不得了啊。哎呀，我是没想咱们香港茶呢，你看喝了英子酒精神好，老伴是每天晚上喝。
1: 哎呦，每天还喝英子酒。
0: 啊，他原来一开始喝的是黄金酒，咱们虫草黄金酒，我们就喝英子酒。
1: 对，
0: 哎呦，我们现在精神特好，力气特好，一天不知道困的，从早上5、6点一直到晚上就10点我都睡觉。哎呦，精神好的不了，中午睡个子午觉。哎呀，反正。哎呀，我就学咱们养生以后嘛，其实我们就大变个人。你看看起来说是我才50多岁的，不像个70的人，说老伴嘛70多了，就像个60出头。
1: 你看多。

0: 因为我表现特年轻、
1: 啊、
0: 脸色特光荣特好、
1: 嗯、
0: 哎呦现在其实是我确实好呀，我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的语言来感谢你嘛。
1: 嗯，
0: 哎呀你想想原来那么多的病是不是啊、
1: 嗯、
0: 又是内风湿，又是不能睡觉，心脏不好，整个又长40多年拉肚子，鼻子4次开刀，肚子2次开刀，子宫全切，哎呦、
1: 嗯、
0: 所以得了好多病，开了刀以后引起了慢性膀胱炎尿蛋白，你说我一下自己慢慢人变好了，然后嘛我、
1: 嗯、
0: 原来经常感冒，一感冒气管炎就犯，一感冒气管一犯，气管炎一犯已经急性衰，你说现在没晓得嘛，哎呦经过了咱们这个拆这个节哦，我腰再不疼了、
1: 嗯、好
0: 腰不疼了，要五脏六腑内脏特舒服。
1: 你看，
0: 哎呦，反正说不到哪个地方。
1: 这是养活的气血打通了五脏啊。
0: 是啊，
1: 嗯，
0: 是啊，把咱们香港的所有的方法嘛，我都每天我都按时做。他们香港老师说，说佳怡啊，你也特认真。
1: 啊、
0: 我说我病多，不认真不行。
1: 啊、
0: 一开始推肚子，我都推1000多项，别人说是推几项累死了、
1: 啊。
0: 我说我累也要推啊。我说我因为我病多，我跟您不一样。我说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有个毅力啊，自己没有毅力，自己40多年的病了，从小你是68、69年的这个气管炎了，自己病多是不是？
1: 没错。
0: 啊，你说是我自己学了养生经，自己就照着你们的做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全家人喝茶了，睡泡脚了，你看整个都好了。
1: 嗯。
0: 哎呦，把我们高兴的，哎呦，浑身使不完的劲，每天精神也好，也能吃能睡。哎呀，所以说什么？哎呦，老板也高兴的，说是要你啥时候能跟老师们好好联系，把你情况说说，给我也说说。所以我关心病也再没犯过。
1: 就
0: 是。嗯，是是是嘛，是是，咱们全家人特别感谢咱们香港的人啊，所有的老师嘛，对我们真是太好了。每次到了香港以后，就好到了自己家一样，像儿女一样的亲热。
1: 啊，
0: 哎呦，所以这是特别嘛，又是给谢谢的我们新疆的香港了哦。
1: 嗯，
0: 哎呀，就是要是没有你们香港，确实我都坏不了一个人。
1: 哦。
0: 哎呦，尤其小女儿也打来电话说了，她在内地嘛，她朋友们到广州给寄，深圳寄，给香港才带去喝。她说妈妈，你要替我谢谢了，她都离不了了，你是她十几年的痛经啊，她宫寒啊。那是他一直他是哎呦，是我现在肚子不疼了，是真没想到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呦，没想到像我就是一个大变样嘛，是不是？
1: 嗯嗯、
0: 哎呦，我是确实王老师，我是太谢谢咱们香港人了，我内心的感谢。
1: 嗯嗯嗯，
0: 确实谢谢了。哎呀，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了。
1: 啊、
0: 我也不会说
1: 话。今天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我，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哈哈，让大家都了解你身体健康的状况了。
0: 是啊，
1: 嗯，
0: 你说原来那么多的病，没晓得现在以后，那时候只能用激素，我都怕住医院了，一说医院我都怕打哆嗦。
1: 那你想过没有？这如果要不上香港快车的话，不会康复这么多病。
0: 是啊，
1: 健康也不会有这么高的质量。
0: 去了医院，他只能是哪药疼给你治哪药，他就给你打激素，他就是给你一腰疼给你一腰椎里面打强的松，哪地方疼我瘦，他你瘦不能吃饭，给你吃激素，
1: 他那是在
0: 吃饭
1: 他那是不是在治病？我感觉他是在治人呢。
0: 是啊，
1: 是不是现在我们
0: 是
1: 在养生
0: 啊？啊。所以我今天开始走向咱们香港快车以后嘛，就说我这5年来的嘛大变一个人啊，谁都说我呢、
1: 嗯、
0: 哎呦，没想起来这么精神，你咋就好像年轻了10几岁一样。
1: 就是啊，
0: 哎呀，
1: 没
0: 真没想到啊。
1: 那现在这个科学自然养生，我所讲的这些养生方法，老人家能体会得到吗？能理解吗？
0: 能理解，能理解。我每天都不落的听。有一次，有时我不是上老年大学学的那个老年大学中医养生嘛，《黄帝内经》嘛。
1: 啊。
0: 哟，我又说落下了，把我急的我回来就问老伴，我说你赶快给我补课，赶快听我给我讲。
1: 好好好
0: 我一直听不到，我心里特难受。
1: 真好，真好、啊嗯，非常非常好，已经成为了不可更改的精神食粮了。
0: 是啊，好像是、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反只要是养生，哎呦，我就高兴的不得了。所以上午就上老年大学去咱们中医养生《黄帝内经》了。我说哟，咱们中医养生太好了。
1: 嗯，
0: 哎呦，
1: 太对了。现在啊，香港健康快车，我给你们提速了、
0: 啊。
1: 咱们先要科学自然养生方法，我们要去养细胞了。
0: 啊。
1: 所以老人家千万别掉队啊。
0: 好好好。
1: 啊，一定要跟着我们，
0: 好好
1: 然后我们让你们呢，不但身体好。那像咱这个年纪、还得健健康康多活几年，对不对？
0: 是啊。
1: 哎，所以说我要领着你们走向长寿之路啊。
0: 谢谢谢谢、
1: 嗯、
0: 哎呀我真是谢谢了。
1: 今天说话很开心啊老人家。
0: 嗯、哎呀我
1: 希望以后我们经常会有这样沟通的机会。
0: 啊我你也不要以为我啰嗦的说了好多，有时候也说不清楚啊。因为文化不高嘛。
1: 但是我都听明白了我都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
1: 嗯。
0: 哦，其实我觉得内心的感谢咱们香港的人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自己多保重啊。
0: 好的。
1: 好嘞，那好了，再见啊。
2: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3: 哎，汪老师，
4: 你好，
3: 你好，
4: 嗯，
3: 就是我的黄斑变性了，
4: 黄斑变性，
3: 还有水肿啊，
4: 还有水肿，
3: 那么后来就是有泡脚啊，
4: 嗯，
3: 鼻腔康查呀，
4: 嗯，
3: 还有你告诉我吃那个什么黑豆和草莲给枸杞、
4: 嗯、
3: 白菊花
4: 啊，枸杞和白菊花，
3: 哎，煮着吃的，
4: 嗯，
3: 那么我这两个礼拜就是眼睛的红肿，
4: 嗯，
3: 还有发痒，
4: 嗯。
3: 那么看医生嘛，也点了眼药水。
4: 嗯。
3: 那么还是红肿。那么这个情况下，泡脚原来是艾叶加盐了。
4: 嗯。
3: 连不得还继续泡。
4: 可以继续泡。
3: 那么
4: 泡脚没有问题，香港茶也正常喝。但是这个眼睛红肿啊，一定要看一看，
3: 嗯、
4: 是不是眼睛本身有病灶，比如说结膜炎、角膜炎、
3: 嗯、
4: 虹膜炎，它都可以伴有这样的症状。如果要是眼睛本身有这样的情况哈，我建议你用蒲公英水去洗眼睛。
3: 蒲公英水，
4: 哎，到药店买干的蒲公英，
3: 哎，
4: 15到30克不等，
3: 嗯，
4: 然后取这个蒲公英啊，先在水当中泡上半个小时，在锅里面呢给它煮开它，第一遍煮的蒲公英水给它喝了它，
3: 嗯，
4: 第二遍的蒲公英水留着洗眼睛，
3: 洗眼睛啊，
4: 嗯。还有一点呢，像眼部有疾病最好的眼药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人的乳汁。
3: 人乳汁，
4: 嗯，如果家里头正好是有吃奶的孩子哈，那就是最好的了，就把那个乳汁挤出来给你洗眼睛，那就是再好不过的眼药了。
3: 哦，这弄不到呀。
4: 嗯，如果你要特殊想弄的话，我也告诉你，咱们当地不有产院吗？
3: 哎，
4: 或者是妇幼保健站，
3: 嗯，
4: 你看有没有亲属啊、认识的人什么的哈？你到那儿啊，去哪怕花钱买一点呢？有的妈妈这个乳汁非常好的，孩子又吃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把它拿过来，还可以上眼睛，缓解我们的眼部疾病。啊，这是再好不过的方法了。
3: 那么还有黄斑变性，医生讲啊，你尽量不要动，那么壮大术也没关系啊。
4: 这个壮大术大家不要想到说壮的力量有多么的大。我觉得这样大家想的话就肯定是不正确的了，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哈，上了年纪之后啊，本身体质就不太好，甚至呢连走路都会摇摇晃晃的，你让他去壮大术无疑会对他产生一种损害。大家把这个壮啊就想象的力量是非常之巨大的，其实我在跟大家讲这个壮大术的时候呢，我的本意呢就是让大家通过轻微震动的疗法来疏通和改善人身体后背的经络。如果大家来实施壮大术的时候，比如说身体有不适感呢，或者说感觉壮的力量比较大，你们就可以以靠大术为基准，向后背倚靠，慢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嗯，
3: 还有一个事情，我一个朋友他就有食道溃疡。
4: 食道溃疡、啊、
3: 哎，他吃药吃的好多，
4: 我想问一下他这食道溃疡是不是胃里反酸导致的？
3: 他医生诊断是胃里头过去吃什么烫啊还干什么东西就溃疡了。
4: 是平时喜欢吃烫的食物啊？
3: 过去这个他的食道溃疡好几年了，
4: 一直没有好啊。
3: 嗯，
4: 那他这种情况不非常容易发生癌变吗？
3: 哎，这个危险，他本人也是治不好、这个、
4: 你让他啊喝祥康茶
3: 啊，
4: 三七本身就可以修复受损的组织和细胞。
3: 嗯，
4: 祥康茶呢早两包晚两包，
3: 嗯，
4: 严重的时候中午可以加到两包、
3: 啊、
4: 一天六包的用量。
3: 好的。
4: 然后配合吃食疗。
3: 嗯，
4: 这个食疗是什么呢？听我说啊，
3: 哎，
4: 用生土豆，
3: 生土豆，
4: 然后一个啊，
3: 嗯，
4: 不要打皮呀、啊
3: 嗯、
4: 新鲜的土豆、
3: 嗯、
4: 把它削成泥、
3: 哎、
4: 还有呢一个苹果，
3: 苹果，
4: 这个苹果不分种类的、
3: 嗯、
4: 你是果光也行，红富士也行、
3: 嗯、
4: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3: 知道。
4: 然后这个苹果和土豆的个头啊、
3: 嗯、
4: 差不多一般大、
3: 哎、
4: 把苹果也削成泥、
3: 嗯、
4: 把苹果泥和土豆泥混合在一起、
3: 嗯、
4: 每天清早起来最好能吃上少半小碗， 每天清早起来吃这些，一个星期。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1: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是有很多的人啊，出现什么结果呢？说啊，心包经压迫了颈椎，那有的人失眠多梦啊，啊易醒啊，难入睡呀、啊，心烦意乱呐、啊，啊胸臆啊，口干呐、啊，而且呢还什么呢？神经衰弱呀。那我就给大家讲了，您这个问题啊属于什么呀？你那里边啊有可能斑块了，椎管狭窄了。这个时候啊，我给大家呀、啊、起个小建议，我建议您有这个问题的症状啊，就是颈椎的问题，这些方法尽快的用。你可以用什么呀？用酸枣仁30克，杭白菊7朵，还有什么呢？丹参呐、啊、30克，把这几个呢打成粉啊，打成粉之后3碗水熬成1碗水，每天晚上睡觉前1小时服下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别看你服用这个方法简单啊，可是告诉大家省钱有效。您呢有可能服用了3天到2天啊没有什么作用，属于正常现象啊。那您服用多长时间才能有作用呢？7天啊，您服用7天。有的人朋友啊失眠了20年了，那给他按摩颈椎啊，再用这个方法之后啊，他会发现他呢，哎，刚开始用的时候没啥效果，没想到用了第1天的一点效果没有，用到了第2天呢，哎，就能睡觉了。这20年的失眠，用了第7天之后啊，他说中午都能睡一觉了，晚上9点睡，睡到第2天早晨的6点。这个方法啊给大家。有的人说那我喝了没管用啊，你还没喝呢是吧？您可以不信，不可以不试，试了才知道它是否对你有帮助和效果。希望在座的家人们呢，您呢啊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您呢啊别反感，有哪些意见，有哪些想法，想听哪些知识跟我沟通，我呢尽力给大家啊讲解。

满足大家的需求，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呢，颈椎压迫到啊咱们的三焦啊不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三焦不通啊，有的人会出现偏头痛啊，而且呢头晕呐、啊、耳鸣啊、啊上热下寒呐、啊、手脚啊怕冷，还有倦意易怒，皮肤容易过敏，肌肉关节疼痛无力啊，食欲不振，而且呢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告诉大家，这都是颈椎压迫的。那怎么办呢？你用淡盐水啊泡泡脚，每天做半侧头的按摩啊，改善您的这些神经的危险性。那我教给大家的这个方法啊，像 B 族维生素加骨维素吃啊，您呢吃吃试试啊，别说你吃一盒两盒你就好转了啊，不是的，您得要长时间的服用啊，可以改善您的这个症状。那有的人呢，颈椎压迫到什么胆经不通了，那就出现什么结果啦？颈椎压迫到叫口干口苦啊，偏头痛啊，容易啊惊厥，善意啊便秘啊，就是容易善意啊怒，而且呢便秘，皮肤啊微黄，消化呀是不良的，而且呢痰多，结节啊聚集啊，就甲状腺结节。这个时候呢，我给你一个办法啊，怎么办呢？就是煮的鸡蛋呢、啊、蘸腐乳汁，每天早晨空腹喝水的时候啊，您加的七滴的陈醋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您胆经不通，缓解你现在想解决的问题。那有颈椎压迫到肝经不通的呢，那出现口干口苦啊，容易啊情志啊抑郁，还有呢胸胀啊，还有呢胸肋呀胀痛，哎呀眩晕啊，血压不稳，易怒啊，易冲动，皮肤呢萎黄啊，郁啊乏力啊，前列腺肥大，月经啊会出现不调，乳房啊出现问题，小便黄。这个时候啊，我个人建议啊，这个时候啊，你用点什么，就叫啊加味的逍遥丸，配合 B 族维生素加骨维素啊，您吃上它，您这些方法一起用上，您会发现您的收益情况就会不一样啊。那又是颈椎压踩到这个督脉不通，那你看督脉任督二脉，那过去古武侠小说当中人不说了吗，打通了任督二脉就成了武林高手了呀。那啥叫任督二脉呀？你看前面叫任脉，每天加强推肚叫推任脉，把任脉推通，百病全不生啊。后边呢脊骨啊，那个叫什么叫督脉，督脉打通啊，全身骨关节啊不得命啊。就像大家伙要记住，那说颈椎压迫到督脉不通的时候，就会出现虚寒怕冷啊，手足不温啊，疲劳乏力，颈椎疼痛，腰椎问题，痔疮便秘啊，还有呢阴阳失调。那一说到痔疮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了。那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时候，大家记拿笔拿纸记好了，不管你是内痔外痔混合痔，你用我的方法对你这个啊肯定有帮助啊。您在药房买皂角赤十克啊，皂角赤十克啊，皂角赤十克啊，在刺儿的，我告诉你，你做完了以后你洗完了别扎着啊，扎你屁股了你别找我啊。这时候你给他拿小刷布包上呢啊，再加上土大黄五克啊，土大黄五克搁在一起，给它煮成水，加上一点盐啊。有内痔的怎么办呢？拿一个那个针管呢，不用的啊，上那个或者是那个别的，往那个内痔给它洗熏洗，一般三天啊，哎，去就改善了啊。一般的洗三天就改善，可是我的要求要洗什么一个月啊。再吃上什么料，你是真有内痔外痔混合痔，大便还有带血啊，你用这个洗，洗完之后呢，你再用点什么叫怀角丸啊，你配合怀角丸吃，这样的话呢帮助您呢啊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啊在座的家人们呢都能记住好的方法，帮助您解决实际想解决的问题。那时间呢

0: 真是有限呐，我发现了我的时间呐过得也特别快，也希望能给你们带来一丝帮助。今天的课还没有讲完，明天呢继续给大家接着讲，希望在座的家人们别烦啊，讲我听我的课的时候啊，拿个笔拿个纸做好笔记，听我唠唠叨叨的哈。好的，今天呢我就接到这里啊，听众朋友打电话也特别多，希望大家伙啊有什么问题你就打电话与我沟通啊，我呢给你解答，希望在座的家人们啊咱们电话来接。好，今天就到这里，接听热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哎，你好。
4: 王军老师，是你们，是王军老师不是啊？
3: 啊，对，我是王军呐。
4: 王军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4: 哎，给你打电话打了好长时间。
3: 是，热线比较热，人比较多。啊，你有啥问题啊？
4: 我下午2点多就给你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打了好几遍。
3: 是是是，一直在接热线。
4: 啊、
3: 你看看你有啥问题，哎、您说就行。
4: 王军老师，我跟你说啊。
3: 啊。
4: 我一开始是听我们的一个朋友给我说了
3: 啊，
4: 跟我说了那个咱郑州有家有医保
3: 啊，
4: 我这是干啥的呀？
3: 嗯，
4: 他说嘞，我给你个电话，你去那个咨询一下
3: 啊。
4: 我就拿着咱这个电话呢，就是到了那个打电话就问在那个店里了，当时那个。
3: 啊，
4: 接电话是一个小王老师
3: 啊，
4: 小王老师给我说了，说你先听听节目，
3: 嗯，
4: 然后叫王军老师给你出一套整体的调理的方法。
3: 嗯嗯，
4: 我是啥问题吧？那个王老师
3: 啊，
4: 我主要是啥？我就说了，经常就是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3: 啊。
4: 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膝关节啊，
3: 嗯，
4: 上下楼不方便，走路太累、
3: 嗯、啊。
4: 另外还有一个是啥吧，就是这个经常这个肠道不好，
3: 哦，
4: 都是便秘，都是那个、
3: 嗯、
4: 腹泻
3: 啊。
4: 因为这个那个谁，这个小王老师给我一说、
3: 嗯，
4: 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
3: 嗯。
4: 听节目，他说嘞，那你能拿吧？我说这打电话也不好打，这咋弄啊？
3: 对。
4: 他说嘞，那你我先给你出出这个，这王老师、王军老师在那个电那个广播里边说了是有这个，在那个家有医保有3+1这个疗法。
3: 对，清理3+1。对。
4: 哎，他给我出来以后吧、
3: 嗯，
4: 我说那我就先试试吧。
3: 嗯。
4: 试了以后，我说效果好了，我都给王军老师打电话汇报一下。
3: 啊，又来个回音儿。
4: 对，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啥吧？
3: 嗯，
4: 就是想给你说说我最近的情况。
3: 啊，你说说吧。
4: 现在就是服用这个咱这个产品以后吧，
3: 嗯、
4: 现在2个多月不到3个月。
3: 啊、
4: 嗯。也不说是这些问题都改善了。
3: 嗯。
4: 最起码的就是说的是，有所改善。
3: 嗯。
4: 而且就是改善效果最好的就是这个咱那个 B 族维生素。
3: 对，营养更精的。嗯，
4: 经常界里边就说这是一个是入睡很难，
3: 嗯，
4: 一个是还容易醒
3: 啊，
4: 一觉睡不了2-3个小时都得醒，
3: 嗯嗯，
4: 醒了以后都不再困了
3: 啊，
4: 有精神起来看手机，
3: 嗯，
4: 通过这一段这个吃咱这个 B 族维生素，
3: 嗯，
4: 效果真叫好、
3: 啊，
4: 王老师。
3: 是啊，
4: 对。晚上看完手机之后，就是10点钟躺下说不看手机了。
3: 啊，困了。
4: 对，就想睡觉、
3: 嗯。
4: 有时候看着看着，这个眼都迷糊了。
3: 嗯，很好。
4: 睡觉不错，一觉能睡个5到6个小时。
3: 啊，这么好了，现在以前不能啊。
4: 以前不是跟你说睡觉入睡难。
3: 啊。
4: 睡觉就是一会儿2-3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多小时都醒了，容易醒。
3: 啊，
4: 不趁

0: 现在睡觉嘞很稳当，
1: 嗯，
0: 而且睡了很久，还就是睡的时间很久，感觉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精神焕发，以前都是萎靡不振起来呀，又是你休息好了，这黑眼圈啥东西的不行，现在休息好了，这个睡眠问题改善了，这个改善效果是最好了。
1: 那你看这清理三加一，你用上之后就同样的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持用就行。
0: 但是我不得谢谢你王军老师，你这三加一这个疗法真好
1: 啊，好就行，坚持住啊。
0: 再一个就说了这个你说这个上下楼这个问题，你说是睡觉好、
1: 哦、
0: 这都联系着嘞。
1: 对，
0: 你说这睡觉好了，那你这个走路他不是不是都有劲儿了？
1: 对，
0: 哎，现在这哎不穿了，原来上楼上到四楼上还穿呢不舒服，而且这个腿呢感觉到没劲，现在这个没劲这个情况基本上改善了，基本上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就说了不舒服，但是这个疗法出来以后咱得慢慢来呀，不是一下能跳好的呀。
1: 对，
0: 这个就是这个是有所改善。
1: 坚持做吧，时间还是短。
0: 对，我相当于咱那个三加一的疗法这个效果回家更好。
1: 对，
0: 再一个我还跟你说有没有时间呀、王军老师
1: 啊，你说就行
0: 啊。这个益生菌以前我就觉得这个肠道，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不是便秘都是腹泻
1: 啊，
0: 这个大便从来就不成性，现在就说的是不腹泻了，
1: 哎，
0: 正常了，
1: 菌群正常了，
0: 哎，对，调理这个菌群正常了，
1: 是
0: 这个效果也是真的，王军老师，
1: 这都是你自己努力和选择的功劳。
0: 关键是啥吧，在一个这个小王老师，他给我出这房子出了几十啊，
1: 对，
0: 除了王军老师讲这三加一你还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就用用，结果一用我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好。
1: 对，
0: 再一个这个三七这个银杏茶，它是活血化瘀嘞，
1: 对，
0: 补气，
1: 提高免疫力，
0: 对，这个你说这个这整体的这个三加一我现在都用上了，我脾气上了，这人不是各方面都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给你打电话这个目的就是给你汇报汇报最近这个情况，
1: 给我一个回音儿。
0: 哎，对，等等，你说你听你的讲座了，你也出这个方法了，那个小王老师又给我说了这么长时间，我要是不给你汇报汇报，那谁都不知道吧？
1: 那当然了，你不说谁知道啊？好了，你都自己好了。
0: 对呀、而且就说现在有些迷茫了、朋友了，他还不知道。
1: 对，不知道。
0: 我给你汇报，不但我健康了，你们知道我这个我这个恢复的很好，效果这么好。
1: 对。
0: 其他朋友他有相信的，他该相信的；不相信的，他也得相信了。
1: 对。
0: 说咱们这个三加一这疗法真好，我要跟着咱们这个家有医保这个咱们这个平台走，把我的身体调得更好。王军老师，
1: 好，那就是你有信心，我就会去努力，你也努力，听话照做就行。你还有啥问题没有啊？
0: 我现在问题基本上没有了。就是有时候吧，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候这个脖子有点不太舒服。这个颈部，就这个颈部不太舒服，就是感觉到有时候活动时间太长了，就感觉到就是后背有点困。
1: 那怎么办呢？你就靠大树，搓脖子靠大树，对你这个有一定的帮助。
0: 搓脖子啊？
1: 对，搓脖子靠大树。
0: 那咋搓啊？
1: 就是手出热之后搭在脖子上，左右的搓。
0: 两个手就是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吗？
1: 对，搓完左手搓右手，左右的来回搓。
0: 那有没有什么规定啊？搓几下呀？
1: 那没有啊，搓红搓热为止。
0: 你要靠大树，那靠大树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靠大树要轻点的，不能太壮了，壮太重了严重了不行。
0: 那行，那我就用你这个方法吧，王军老师。 我和老伴我们两个早上都是起来去公园去遛圈儿。
1: 嗯，
0: 我从明天开始起，就是你给我今天给我出这个方法，明天我试试。
1: 对，轻点的啊，不能太重了啊。
0: 嗯，我试完以后效果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
1: 好，嗯呐，就等待你的佳音啊。
0: 可以可以，行，
1: 嗯，
0: 谢谢王女老师啊。
1: 好，不用谢，有事打电话啊。
0: 好好的。
1: 好，哎，
0: 嗯
1: 嗯，再见。
0: 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1: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2: 拥有健康，才能。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金秋十月，庆国庆，花好月圆，人团圆，祝福大家生活如意，天天开心。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被誉为月调皇后的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月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毛爱莲老师对众多人物的成功塑造，既是他用心观察、潜心研究、精心设计、细心体验的结果，也是他充分调动戏剧手段、准确表现的结果。他的念白清新流畅、明快利落、朴实自然，有鲜明的节奏感和强烈的音乐感。就来听到月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7: 说通白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的暗号。
8: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有轻变重，有重变疯？
7: 对，以跺脚为号。
8: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7: 我一跺脚，
8: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7: 我二跺脚，
8: 乱发披馒头，见人就磕头。
7: 我三跺脚，
8: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0: 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1: 遵命，孩儿。

上吊前上上天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白白的脸圆的飘笑眯眯的双眉挑睁颤颤脸青丝腰真好香，淅沥沥沥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美人脚，淅沥沥沥的

上更加寒。

0: 二斤三千血，
1: 大家都喜欢。
2: 夜叉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颜，叫我真作难。
0: 爷母，俺那妹婿疯了。
2: 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0: 啊，是梦？
2: 是梦，
0: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0: 不是病，
2: 不是病
0: 啊，
2: 不是疯病。
0: 亲爷母，慢说，俺那妹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3: 姑母，
1: 我把你个不省时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3: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3: 是，既然那丑粮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1: 快去！
4: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0: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4: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0: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4: 嘿嘿，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府重熙，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
0: 都是内亲，何必过钱呢？
4: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5: 珍珠，快替我还礼。
6: 俺家小姐礼当。
3: 他是真。
0: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4: 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0: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恁家表嫂呗。
4: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0: 亲家母，俺那闺女喊啥不紧？
1: 不，
0: 再不然丑陋不堪。
1: 哪里，
0: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1: 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快菜。
3: 姑母，
1: 出去。
3: 这，
1: 你给我吃去。
3: 是。
4: 莫非他一看出神

0: 紧吧。
1: 亲家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重喜，二回去，喜去给你送二喜。
0: 哎，大母，你们寻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倒三更。
1: 倒三更？
0: 母亲，
1: 他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五十一刀，哪有心情过夫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孝，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也不能尝。
0: 走。
4: 亲家母啊，
2: 今日进的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去，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重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饮，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0: 重调美妻，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1: 如此说来，那我就
0: 母亲，
2: 酒宴摆上。

0: 这是什么酒啊？
1: 亲家，血淋春毛霜寒，红梅让酒醉把香。
0: 这是红梅酒。
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0: 参知让酒不饮，
1: 打下去上酒。
0: 这又是什么酒？
1: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白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0: 哦，这是包房酒。
1: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请饮一杯。
2: 母亲，我不喝，我问问他。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3: 有道。
2: 白慕，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了那表兄了。
2: 那么就请白慕赏光。
1: 请。
0: 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
1: 此酒白花玉意，民间修之物。
2: 哎，难得的好酒啊。
0: 这酒可来之不易。
2: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6: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5: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6: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5: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0: 举旗放瑞，写来令史下的花魁王母娘。王母娘宴请群贤会，帝王在想小泉北，因这次就不该随我的侄儿了。前朝最到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开坛。
0: 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好啊，
0: 哎，我尝尝。
2: 嗯，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0: 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0: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2: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2: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2: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2: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2: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兵团圆酒。
0: 是了，胭脂茶一发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0: 母女谈兵哪里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0: 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0: 母亲。咱换着走呢。
2: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0: 那
2: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0: 你
3: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0: 大河不顺水来推舟，
3: 好让他酒后嘛睁眼不聋，
0: 舍香儿让女儿不上钩，
3: 敢再骂这姑娘都一刀。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0: 母亲
3: 一句话说得俺妈的面上含羞。
2: 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1: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2: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1: 哎
2: 那这
3: 替喝也行。把酒

0: 三种
1: 啊、哦、去喝喝点发酒嘞、
0: 嗯、
1: 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命汤。
0: 啥命汤啊？
1: 喝一个三碰肉砍酒。
0: 砍酒
1: 亲家母，这叫三碰肉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

0: 别看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母别可惜，闺女长得再花枝又是霜，有大理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太母，
0: 我敬太母一杯喜酒。
1: 啥？俺闺女长得丑？
0: 不，俺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愿他们早日成夫妻。

0: 白母，姥姥乃一村之长，应得交给他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
3: 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3: 假的？再绕一次，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白母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去了小北还大北。还大北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3: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1: 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1: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1: 冲洗。
2: 母亲。
1: 冲洗。
2: 十步的。

0: 白小姐，你意欲何往啊？
1: 找你个老东西，你说你把俺妈弄哪？
0: 啥？你母亲还没回来？糟了！
1: 啥呀？你把俺妈给杀了？好啊，我不跟你好好。
0: 妈上你婆家去了。
1: 那他咋不叫我呢？
0: 别说了，快去找他去吧。
1: 那我咋去呀？
0: 顺着大路往正西，一直走到柳林记。
1: 啊，这行。
0: 哎，好你个白事啊！是奸诈不可教，燕儿无心耍花招。
2: 好你个老糟蹋，单日掀起几道连本带利一起交。拿钱？
0: 没钱。
2: 没钱？没钱太人
0: 只往柳林镇通府去了
2: 啊！花轿身在路旁，你跟着我上柳林镇通府太人
0: 啊！哦，胡公子，
2: 走！
1: 公子，公子，启禀公子，我见到那位白小姐了，长得可是一表人才呀！
2: 你看得清？
1: 看得清，
2: 看得准，
1: 看得准。
2: 不像你家表少爷说的那样风尚蛮横，
1: 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丫婆。
2: 哎，是美娇娥啊。
1: 哦，对对，美娇娥，美娇娥，春红领她到楼阁，梳洗打扮来探病。我的公子啊，官保你一见
2: 怎么样啊？
1: 如同
2: 快到前院，小姐到来速报我知。
1: 是啦。

0: 呀呀，原来是小姐到了，我只想有你了。
1: 嘿要慢了，还听人呢，
0: 听到书馆一叙，
1: 我正想找你呢，走吧。
0: 哎呀。

0: 个狼啊、哦、我画个老公鸡老牛是个狼，你看。
1: 哎呀呀，吓啥我也
0: 谁呀？吓啥我、好啊，打你小白脸。
2: 他怎么来了？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你怎么来了？
0: 找你算账嘞！
2: 找我算什么账啊？
0: 三姐，你咋不等我走了？
2: 我回府给你摆酒来了。
0: 对呀，重新给他做酒。
2: 哎，是啊是啊，重新做酒，绕府三遭，新郎新娘是百病全消啊。

0: 公子何须早唱秋见？
1: 何事啊？
2: 找我闺女。
1: 门外灯笼火把是干什么的呀？
2: 来太平的。
3: 太平没事呀、
2: 啊、太凤英。
3: 对呀、啊、太武啊。
1: 灯笼火把西面，小姐记得动手。
3: 是。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被誉为越调皇后的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越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毛爱莲老师的演唱风格似说似唱，悦耳动听，她那风格独特的嗓音唱起来虽然不高亢，但是却清新优雅，耐人寻味，尤其是鼻腔共鸣的运用更具有独到之处。继续来听到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你

出言差。

0: 主，
1: 哎呀，
0: 赵家小姐。

0: 什么呀？
1: 哭了声无能的老父亲，这败了我

恁咋不成全这一段？

0: 生今世就会有夫妻情分了吗？
1: 夫妻成舟，何必强求？
0: 也罢，既然如此，我生有何意？不如就此一死，了却残生。
1: 哎呀，
2: 一个蓬头丝，一个哭啼啼，你管着赶快拿个主意才是啊！
3: 事到如今，我如何办呐？
2: 何不就此成全他们这一对儿？
3: 这位小姐虽好，可与咱们不当户不对，岂不被人耻笑吗？
2: 姑母，此言差矣。那白寡妇放债欺人，难道说与咱们门当户对吗？那赵家虽然贫穷，却是书香门第，本分人家呀。
3: 可有父母之命？
2: 他父早已应允，
3: 而无媒妁之言呐。
2: 喏，小侄我岂不是他们的红娘吗？
4: 夫人，那白寡妇醉心寻地，闹着非要逃车回家，如今一到书馆寻找他女儿来了。
2: 姑母，那本是将小姐带走，此事可就麻烦了啊。
5: 站住，这院子漆黑无光亮。
4: 奶奶，更深夜半，人已睡了。
5: 谁说我醉了？是他们醉了。
2: 白小姐请酒啊。
4: 母亲，
5: 闺女跟我回家走。

0: 书，哎，想吐也吐不出啊。吓我一跳！
1: 吓你一跳，害我没叫。
0: 干啥？
1: 叫俺妈要东西。
0: 要东西？咦，没有没人有人子，这事儿也算差不离。
1: 哎，你出去，你要是不去啊，我牵着你去。走。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3: 红白两家尽心。

Thank you.

0: 是那闺女啊？
1: 就是她。
2: 爹爹，
0: 姑母，那个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快快请来上座检查。
3: 见过岳父大人，
1: 罢了，先去请亲。
4: 亲家母，咱同拜两家结亲，从哪转分又爬出来个亲家？
1: 亲家母，我们是奸商妇女，我不是亲家，我是何人呐？
4: 俺是母女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2: 凤英，你母亲
5: 多谢干娘好心。
2: 亲家，你成全一份好福气。
4: 老子
1: 感谢你替俺做媒家小女。
6: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7: 休要荷花把我亲，白奶奶，我也不是好人。纷纷碎闹那个几圈不安逸，妈
2: 闺女你拉得正好，啊来看看，都来看看。
4: 听见么，要想百花堂，这就是新娘。
2: 妈，我也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4: 给谁呀？
8: 小徐胡大闹，拜见岳母娘。
9: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
10: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9: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0: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 十，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9: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 十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0: 没错啊，辅酶 Q 十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 十。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9: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 十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 十，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0: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9: 哎，你们慢点。 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9: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1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9: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

0: 4007100570578，4007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